0: 我们不仅要带大家了解历史，更要培育一支传承红色基因的生力军，让听党指挥、决战决胜的红色精神厚植于青年朋友心中。
1: 好书无声，却最能治愈人心，滋养心灵。今天让我们跟随小嘉宾的书香分享，走进萧红的文字世界，品读呼兰河畔的岁岁年年，在笔墨书香里感受童真，珍惜陪伴，温暖成长。

0: 书香浸润童年，经典陪伴成长。同学们，世间好书万千，有的惊险有趣，有的热血励志，而有这样的一本书，只用一草一木一人一事，描绘出最干净最温柔的童年画卷。它安静治愈，充满诗意，被誉为最美的童年回忆录。今天就让我们跟随王子莹同学一起走进经典好书。
1: 看的好书是萧红写的《呼兰河传》。
0: 子莹你好啊，很多同学第一次听说这本书，那么你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以及主要内容好吗？
1: 好的，这本书的作者萧红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女作家，这是她成年以后回忆儿时生活写下的回忆录。她的故乡呼兰就是现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呼兰河属于松花江的一条支流，直到现在河水依旧缓缓流淌。书中既描写了北方小城独有的民俗风情，也记录了他和祖父在菜园里嬉戏玩耍的点滴日常。整本书叙述十分亲切，就像邻家姐姐跟我们讲述往事，语言真实质朴，读完心里暖暖的。
0: 那么其实很多名著读起来距离感很强，那《呼兰河传》最吸引你的地方是哪里呢？
1: 我最喜欢书中祖父的后花园，太阳暖洋洋的，蝴蝶飞来飞去，黄瓜倭瓜想怎么长就怎么长。小萧红还可以在园子里随便跑随便玩，他还调皮地把玫瑰花插满了祖父的草帽，祖父不但没有责怪他，还笑着说花特别香。
0: 听你这么一说啊，画面感一下子就出来了。那这本书最打动你的细节又是什么呢？
1: 最打动我的细节是祖父对萧红无微不至的包容。小萧红分不清园子里的庄稼杂草，把韭菜当作野草给割掉了，又把个微草当作谷做自己。
0: 那么读完这本书啊，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1: 我懂得了平平淡淡的陪伴才最珍贵，家人给予我们的包容与陪伴是成长中最好的礼物。这也提醒我平时多留意身边的小幸福，才能让每一天。
0: 语文学习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1: 我们五年级课本里祖父的园子就是从《呼兰河传》里节选出来的。这本书景物描写特别出色，火烧云、乡下小院、一年四季的风景都写得活灵活现。我们写作文的时候可以模仿他的表好书，一定要读一读《呼兰河传》，让我们一起在文字里感受美好的童年，学会感恩，珍惜陪伴，伴着书香慢慢长大。
0: 那么今天啊，非常感谢王子莹同学带来的精彩分享。同学们，一卷呼兰河，悠悠童年情，愿我们都能翻开这本好书，留住童真，珍藏温柔。本次分享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孤胆闯敌营，忠勇阵敌胆，独胆英雄捕凤冈，以一己之力直面强敌，用过人胆识书写战场传奇。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期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邵兰溪的讲述，重温这位孤胆英雄的无畏征程。

0: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邵兰希，来自实验学校青年九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独胆英雄卜凤刚的故事。从塔山阵地八颗手榴弹威震敌胆的冲天豪气，到军攻战线30载深藏功名的默默坚守，卜凤刚以卓越与平凡交织的人生轨迹，在共和国的历史丰碑上镌刻了不朽的印记。1948年10月10日，塔山阻击战打响，刚满18岁的卜凤刚和战友们拼死鏖战，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全班战友相继牺牲了，只剩下他一个人。卜凤刚满腔怒火，他腰别8颗手榴弹，迎着弹雨冲进敌群，迫使124名国民党军缴械投降，创下了阵前伏敌的光辉战绩。战后，卜凤刚荣立特等功，被授予独胆英雄的称号，并荣获毛泽。如何使用党和人民给予他的权利，卜凤刚给自己定下了五不得：法纪违不得，政策偏不得，作风歪不得，便宜占不得，群众离不得。在多次可以扭转自己和家人命运轨迹的关头，卜凤刚从刚主动要求捐献遗体用作病理解剖，以便帮助医学进步，造福人民。同时告诫妻子要带着孩子好好生活，不要给组织添麻烦。他生前说过，我们全班的同志都牺牲了，只有我很感人。卜凤刚有功不居功，有权不谋私，坚守初心不改本色，用朴实纯粹无私奉献书写了自己的精彩人生。直到今天，他的英雄事迹仍能凝聚起万众一心奋进新时代的。
1: 为落实市委宣传部工作部署，在新学期开学前夕，古塔区委宣传部联合区应急局开展辖区校园周边出版物市场与印刷企业专项检查，压紧压实经营主体责任，净化校园周边文化环境，守牢安全生产底线。检查人员重点对校园周边书店、文具店等出版物经营场所开展排查，仔细核验经营物资、出版物进销台账，严查盗版教辅、有害少儿读物等非法出版物，向商户宣讲出版行业相关法律法规，引导经营业者守。为帮助新任教师夯实教师基础，锤炼师德素养，快速适应岗位工作，近日太和区2026年中小学新任教师岗前集中培训在区教师进修学校圆满落幕。全区48名新进教师完成为期3天的系统化、专业化岗前充电，满载收获与期许，即将奔赴太和区各中小学讲台，正式开启教书育人的崭新篇章。本次岗前培训由太和区教育局主办，区教师进修学校承办，各聘用学校全程协同配合，精准聚焦新教师入职刚需。培训以强师德、提能力、促成长为展，以更续红色纪律血脉、坚守立德树人初心为主题的3级书记讲党课暨班主任开学第一节思政精课活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对标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动员全区广大教育工作者进一步提高站位，压实责任，持续深化师德师风建设，筑牢教师队伍思想根基，奋力推动灵河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灵河区委书记赵洪亮出席活动，并为全区各校园长和班主任讲授师德师风专题党课，厚植师者家国情怀，勇担立德树人使命。活动现场，全体人员观看了辽沈战役纪念馆红色情景剧《信念》。舞台之上，演员们饱含深情的演绎，生动再现革命先辈。

0: 的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大家凝神静听，于纸短情长的红色书信里触摸历史温度，在自重千钧的赤诚誓言中汲取信仰力量。会议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教师是这项伟大事业的奠基者。临河区委区政府将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不动摇，持续加大教育力度，切实维护教师。
1: 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
2: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3: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2: 让

0: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这里，只剩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
1: 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我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造福人民。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
2: 红经验亮相，这不仅是对锦州近年来

0: 深耕群众文化，打磨文艺力作的一次集中检阅，更是锦州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过去一年，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省市级演出和公益惠民演出活动，石榴正红还成功入选2026到2027辽宁省重点文艺创作选项目录，情景剧《人民的苹果》亮相全省新时代廉洁文化文艺作品展演。围绕重大纪念日等时间节点，以及区域图书馆、少儿图书馆、群众艺术馆、非遗传承基地、文化艺术中心展厅、老兵展馆等场馆全年免费开放，服务群众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开展读者活动，大力推进阅读推广，引领少年儿童爱上阅读。
1: 随着气温逐渐回落，口袋公园正逐渐成为市民休闲的好去处。记者日前来到八一公园，看到长廊下、凉亭里、树荫长椅上坐满了
0: 布置了绿化，还增设了照明、健身器材和公共卫生间，为市民打造了洁净、多彩、宜游的公园环境，切实提升了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
2: 啊，咱这个凉亭公园修的挺好，有凉亭，有长廊。我还有跳舞，有上
0: 里的大多是周边社区的老年人，三五成群，各得其乐。
3: 八一公园啊，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老年人的一个活动场地。你看这一片，吹的、弹的、唱的，唱京剧、唱评剧、唱歌曲的。完了，树荫底下有长廊啊，有凳啊。你看那些有到岁八九十岁，
0: 口就能享受到绿色公共空间。小而美的口袋公园，正让城市更有温度，让群众的幸福感触手可及。天气预报是百姓生活的晴雨表，更是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每一条精准的天气预警，每一次及时的气象提示，都
4: 为实现全域天气精准监测，我市全域布设132个自动站，覆盖城乡各个角落，全方位捕捉本地及上游区域气象变化，精准采集各类气象要素，为精细化天气预报、灾害预警提供扎实的数据支撑。
5: 咱们什么情况下会启用教营制度？都具体有些什么措施呢？
6: 遇重大天气过程时，及时开展省市县三级会商，根据会商结论及时发布预警信号，并启动教引流程。气象台立刻报告局领导，气象局主要领导第一时间报告党委和政府有关领导，同时教引防汛抗旱指挥部。
4: 高效立体的气象防灾减灾体系，为城市安全运行、群众安居乐业保驾护航。
0: 8月31号，黑山县举行新工业大街东线高速畅联路工程通车仪式。新工业大街东线高速畅联路工程是完善黑山县城区路网格局、赋能县域经济发展的重点民生工程，于2025年5月18日正式开工建设，道路总长2.23公里，宽20米，按照双向四车道标准建设，起点为新工业大街中线，终点为南部快速干道，进而连接台黑高速黑山49公里、雨水管网2.43公里、污水管网2.68公里，实现雨污分流、供水通畅，提升城市排水防涝和生态治理能力。同时完成126盏路灯安装及配套设施建设，计划11月15日前完成846个。
4: 以聚力民营经济、共筑县域发展为主题，把体育竞技与企业交流相融，提振全县民营经济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来自易县的13支企业商户代表队同台参赛，大家在攻防对抗中奋勇争先，充分展现出易县民营企业职工锐意进取、团结协作、敢打
7: 竞技场，更是我们民营企业之间增进交流、加深友谊、凝聚力量的平台。
8: 我是县工商联直属会员商会企业，也是五金商城球队队员。我们这支队伍是两家企业联合组建的。我今年已经65岁，能够站在本次篮球赛赛场，我心里特别高兴，也倍感珍惜。
9: 非常荣幸，陵水湾代表队夺得本次工商联篮球赛冠军。

0: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全队每一位队员，感谢工商联精心组织赛事，感谢裁判的公正持裁，感谢对手的奋力比拼，今后我们会把赛场上的拼搏协作的精神带到工作当中，凝心聚力，砥砺前行。
1: 此次篮球赛搭建起易县民营企业交流互动的良好平台，以体育为纽带，拉近企业距离，

0: 到同学们身边，希望大家绷紧防范之弦，守好个人信息与财产安全，共同筑牢校园安全防护屏障。
1: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近日，市消防救援局在经开区口岸大厦组织开展高层建筑灭火救援实战演练，演练紧贴真实火情场战术战法，作战流程规范，配合衔接紧密，全面检验了队伍快速响应、全域联动、攻坚制胜的实战能力。正值大学开学季，叠加旅游旺季，除高铁动车外，飞机也成为我市市民出行的重要选择。锦州湾机场内客流增多，空中通道。夜幕降临，活动现场灯火通明，人声鼎沸。随着一曲欢快的广场舞，一场汇演拉开帷幕。近日，经开区娘娘宫街道举办群众文艺汇演活动，一个个来自村民贴近生活的精彩节目，让大家在家门口享受到了生动勾勒出站内140余名军修干部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安的幸福晚年图景。近年来，该服务站以党建为引领，推动党建工作与军修服务深度融合，创新服务管理模式，全方位提升服务质效，切实增强军修干部获得感、归属感与幸福感。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

0: 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1: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小爱和小柔，
2: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3: 超级听诊器。
4: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1: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
5: 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行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成。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

0: 韩老同志真是虚惊一场。
1: 感谢你，长安情况突变，我首先想到的是交通站的同志一定能随时掌握动向，也一定能随时采取行动阻止我登船。最容易让同志们发现的恐怕就是这把长柄伞了。
2: 您可真不愧是位老特工啊，
1: 可靠性充满了信心。
0: 今天早上组织发来电报，让您放弃赴闽计划，马上返程香港。
1: 尽管这是我不愿意的，但是我们党走过了这么多年的艰难险阻，靠的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命令如山。好，现在我就启程返回香港。
3: 老板请喝茶。

0: 闹出那么大个动静，结果啊，连共产党要员的一根毛都没追着。我们呢，就像唱了一出没有对手的独角戏一样。真是讽刺呢。瑞英老弟啊，我今天来呀、这不是什么上风视察，
1: 不是，
0: 就是想跟你好好聊一聊。哎呀，这心里头憋屈啊，不舒服。

0: 老板，请不要再为吕汉能的事纠结了。说实话，之前我都想掏枪把自己给崩了，但是我想通了，
1: 真正应该为党国以死谢罪的不是你我，
0: 而是那些拥兵自重，在战场上屡战屡败的师长、军长和战役总指挥。
1: 你不是常跟我说，不以学习，从哪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擦干血和泪继续前行。我们掌握了全国99%的资源和财富，就算耗也能把这个弱小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中共给耗死。所以老板，请不要为一城一池一人一物的得失自责。
2: 你看看我今天没白来吧，跟你这么一聊，哎呀，这心里头啊舒服多了，畅快呢，这心胸也开阔了。
3: 老弟，你说的对，我们和共产党这场生死大战还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决出胜负的。
2: 不过瑞英老弟，我可听说了一个传闻呐，说中共在上海快待不下去了，正在筹划着把中共中央的机构都转移到瑞金去啊。
1: 老板，我想这是必然，他们在赣闽建立了所谓的共和国，而首脑却在上海，每天东躲西藏，这不是他们一贯的统一领导，两地合并是必然。
2: 你说的很有道理，
3: 完全正确。但是我说的是，这不正是我们亡羊补牢的机会吗？
1: 老板，我有一个计划，我想去永定。
2: 为什么？
1: 既然上千公里都挡不住中共进入市区，我就在最后一公里等着他们。
2: 永定离市区太近，不太安全呐。
1: 不成功，别成人。
2: 好，瑞英老弟，你不愧是党国的忠臣壮士爷。
1: 老板，我还有一个请求，希望你跟上峰请示一下，到了永定，我需要有权调配所有的资源，甚至我要手握生杀大权。
2: 行，这事儿我回去立马就办。但是老弟啊，你也要了解我们部门机构的办事效率，切不可太操之过急啊。
1: 老板，我会耐心等待。
2: 来，
4: 对我们这条中央交通线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赞扬，同时啊，也指示我们根据目前的形势发展，我们一定要尽快的把滞留在上海的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要加速的转移到中央苏区去。目前其他几条交通线被国民党破坏而处于瘫痪的状态，只有我们这条交通线成了中央机关和中央苏区唯一的通道。所以吴浩同志建议我们中央交通局紧急召集你们秘密来上海，

0: 开个会，唯一的议题就是关于下一步人员转移的工作。我们一定要把问题想透，把预案做实，绝不能出现被敌人打得猝不及防的局面。我就先说一说中央交通局对这项工作的总体要求。
1: 有什么违禁物品没有？
2: 没有。
3: 来人，
1: 好，行，你们都给我记住了，这一路上一定要严格盘查，绝不能放走一个可疑的共产党，听到没有？
3: 有。
4: 走，咱们这二零九不如多了，没想到他们的搜索包裹这么大呀。
5: 狗急跳墙了呗，得赶快把这个情况汇报给舒言同志。走，
4: 走。
6: 同志们，之前我们在敌人的紧密封锁下，一次次的把苏区紧缺的物资和人员成功的护送到了中央苏区。
7: 我们这条跨越数千里的红色交通线，
6: 为我们中国革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呐，受到了党中央和中央苏区的高度评价。但是随着国共两党斗争的白热化，我们的护送任务会越来越艰巨，使命会越来越重大，而敌人的手段会越来越残酷。斗争给我们每个交通站和每位交通员都提出了更加严峻的考验。今天我把跨两省之间的几个交通站点的同志请过来，一起总结一下过去的工作，看看是否还有什么漏洞，也让各位站长了解一下我们新开辟的几个交通站的情况，以便在紧急情况下多几种选择。
8: 掌柜的，黑狗子来了，
6: 跟我走。
9: 大黑洞，大黑洞，你们这里谁是当家的？
10: 来，
11: 老总，我是当家的，你有什么吩咐，尽管说。
9: 有没有吩咐，要等搜完了才知道。走。

0: 干什么呢？这我点货呢。搜搜，哎，怎么了，警官？啊，过来。这门是干什么的？
1: 这房子是早年造的，我们就是租来做生意，来到就有这门，
0: 门就是通风的呗。
1: 通风。
0: 不会是逃生的吧？
1: 我们是做正规生意的，逃什么生啊？

0: 同学们，收拾好了，继续做生意，啊？
1: 是，掌柜的。

0: 林副总长，
1: 坐吧。
0: 出发时间定了吗？
1: 连长同志啊，都准备好了吗？
0: 作为党的交通员，我时刻都准备着完成党交给我的任何任务。
1: 好，这个是你跟上海一树的两张船票。
0: 明天早上呢？
1: 对，
0: 明天就出发。
1: 有什么问题吗？
0: 哦，没有没有。我的意思是，这张票是上海直达汕头的呀。
1: 哦，这个是五号同志决定的，这次就不从香港绕行了。
0: 明白。行，我现在回去准备。
1: 不，出发之前就在我这儿等着，明天一早在码头和叶树会合。路上所需要的生活用品都给你准备好了，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需要？
0: 没有了，感谢组织。
1: 何事？叶叔好，路上有严查嘱咐自己的安全。
2: 叶叔好，
1: 多保重，你一路平安。
3: 你也多保重。

0: 哪里来的？
1: 那个，我说了你也不知道，
0: 那你也得说说。
1: 南阳，
0: 是你什么人啊？
1: 我都说了，我说着呢，你也不知道。
0: 我叫你说，你就得说。
1: 我一个同胞弟弟。哦，他下南阳的时候，你还穿开裆裤呢。
0: 你认识字？
1: 字儿认识我，我不认识字。
0: 那你怎么就知道这是谁给你的家书？
1: 哎呦，我虽然老眼昏花，但是我总分得清，他们长得是一样的吧？我这个弟弟啊，每隔三五个月就给我来封家书，啊？
0: 跟你开个玩笑。
1: 开玩笑？你也知道我这个老不死的最喜欢开玩笑。开玩笑？
0: 那你忙吧。
1: 哎，走好。

0: 这是刚收到的，这几天有位上海爷叔要过境大部，可是大部这边身份核查很严啊，能不能想想办法避开身份核查？这水上被封锁了，眼下只有这么一条路能走，怎么能避得开呢？不过，过境的同志应该早就设计好了身份，也经得起核查吧。
1: 大部负责身份核查的是曹瑞英，他可没那么好糊弄。这只狗嗅觉可太灵敏了，我们得抓紧筹划一下，怎么样确保大部这一站的万无一失啊？

0: 这一关真他妈好过呀。没错，但是再难的任务我们也得完成。我倒是有一个办法，我手下有一批人可以调动起来。我认为这次任务的关键是我们要变被动为主动，要积极一点。
1: 行，但不管怎么做绝对不能暴露我们的意图，否则就算这次成功也没有下一次的侥幸了。
0: 您放心吧，我们交通工作是在刀尖上走路，指挥之区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会逞一时之勇的。
1: 你这句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我们交通员都应该把这句话作为对敌斗争的原则。

0: 谢谢啊。你好，
1: 现在要住房吗？
0: 您这儿还有空房吗？
1: 有，大的小的都有。你住什么样？哦，
0: 那您给我订两个房间啊，最好是紧挨在一起的。
1: 那客人什么时间入住？
0: 晚饭前。
1: 好，马上给你准备。你交一下定金吧。
0: 哦，对，要交了。这个还有行规嘛。
1: 好嘞，
0: 我能借用您电话吗？
1: 可以，好嘞，
0: 好，喂，你好，麻烦你帮我接一下华富电料行。
2: 喂。
3: 哎，经理，房间我已经订好了。
2: 哦，你在那里等一下。
0: 哎。好的。
2: 哎呀，汕头可是我故地重游啊。
4: 是啊，我听林峰同志说过，北伐战争时期您就在潮汕地区领导过东征作战。但是
2: 什么？
4: 但是这次经过汕头，不是全民之幸。
2: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凡事各有利弊，利者我对汕头的风土人情比较了解，便于和敌人周旋；弊者，怕是别人会把我认出来。
4: 是啊，林峰同志担心的也是这一点。都安排好了，
5: 你再想想每一个细节，不能出现任何的纰漏。
4: 没什么了，你这里已经想得很周到了。
5: 是一群马头。

0: 决战。
1: 我去吧，到时候我找个黄包车。
0: 不行，我们几个在汕头都是大熟脸，不能公开露面见。万一被吕文超闻出味道，我们这个交通站就麻烦了。
1: 那怎么办呀？
2: 进来。
1: 黄经理，那没什么事儿，我先下去了。
2: 嗯。经理，这是今天的报纸。啊，没什么事儿，我先下去了啊。哎，你来。
3: 怎么了，经理？我是又做错了什么事儿吗？
2: 没有，你表现得挺好的。是这样的啊，今天有两个上海的客户啊来找我谈生意，我不能亲自去接他们。
3: 为什么呀？
2: 你想啊，他们专门从上海跑到汕头，肯定是谈大生意啊。啊，我如果太热情了，他们就想我想做成这笔生意，肯定会跟我谈价，我得表现冷淡一点，这样生意才能谈成。
4: 哦，我懂了，这就是顾会计常跟我说的生意经，对吧？
2: 对呀。
4: 那经理，您叫我的意思是让我去接他们？
2: 聪明，
4: 没问题啊，我这就去。有一问题，我还没见过这些客人呢。
2: 那容易，要是他们有人问你，你就说二舅脚崴了不能下床，让我替他来接上海的雅硕。
4: 你就说二舅脚崴了不能够下床，让我来接他们上海来的爷叔。
2: 二舅脚崴了不能下床，让我替他来接上海的雅硕。
5: 兄弟，是二舅家的吧？
2: 啊，二舅脚崴了，不能下床。
6: 二舅脚崴了，不能下床，叫我来替他接上海爷叔。
7: 这就是上海爷叔
6: 啊。爷叔好，
7: 你好。前面带路吧。
6: 行，我给您拿行李。
7: 不用，前面带路就好。
6: 啊，来这边请，这
7: 边请。到了吧，
6: 爷叔。你看没到了，快点！哎，这人我给您接
7: 到了。
6: 啊，
7: 你回去你忙吧，这由我了。
6: 好，那我就先撤了啊。
4: 爷叔，我是华富电量行的会计，我姓顾，
8: 顾玉峰。
4: 哎，你知道我名字啊？好，那个房子已经安排好了，来，你们请。
8: 好。
4: 我刚才来的时候没见着你，
8: 马上换叫律师。
4: 哦，马上换叫律师。
8: 哎，
2: 喂，
0: 明白，执行第二方案，免安界春风旅社。
1: 什么情况，老婆？
0: 免安界。
4: 啊。

0: 行了行了，
1: 这家旅社过去是一个国民党的师长开的，连警察都不敢轻易光顾，更别说安什么窃听器，
2: 可不敢大意啊。他们应该把我们安排在这儿住呀、啊？为什么一开始安排到了京城旅社呀、啊？
1: 可能是他们想让我休息的好一点吧。
2: 真不容易，真有意思。

0: 多谢啊。
1: 谢谢。
2: 刚才精灵旅社发现特务，爷叔果断决定该到这里。
3: 二女一说。

0: 别说，是我做事考虑不周啊。
1: 耿健同志，你来当这个大站长可是我提的名啊。这段时间你们的工作很出色，怎么不想给我来个拥抱吗？
0: 来来来，快坐。哎，
2: 别说，你们聊，我到楼下守着。
0: 好。
1: 耿健同志啊，我要代表党中央对你并通过你向焦通先生的同志们表示感谢。这段时间有那么多的物资和人员在你们的护送下平安到达苏区，到达瑞金。我们的红一方面军
3: 取得一次次反国民党大兵围剿的胜利，
1: 也是离不开你们的贡献的。焦通县的工作为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是永远不会磨灭的。但是中国革命还在路上，也可以说还是在一个非常艰难的起步阶段。我们的交通工作也只是个开始，接下来还会有更加繁重的任务，需要我们的勇气和智慧克服一切困难去完成。我们共产党人不怕牺牲，但是党中央要求在接下来的人员护送当中要做到万无一失，这一点是不是有点不切实际啊？
4: 不是不切实际，这是我们交通工作的底线，必须保证万无一失，不能出现任何纰漏。
1: 好，你这个大站长能有这么高的觉悟和认识，让我很欣慰。耿健同志，你是知道的，党中央是下了最大的决心要建好这条交通线的。我曾经说过，宁愿舍弃一个县也要建好交通线，这才有了全党协调，抽调精兵强将，
3: 建好这条通往苏区的交通线。
1: 党中央对交通线上的每一位同志那都是精挑细选，这一年来事实也证明，交通线的工作也是让党中央最放心的。
4: 我会把您的指示传达到每个站点，让每个交通员都能够增强信念，增加使命感。
1: 耿健同志，你知道我们秘密交通工作是不能有半点疏漏的，哪怕是一丁点细微的纰漏都可能毁掉整座堤坝，酿成不可挽回的巨大的损失。在这一点上，我们党是有着深刻而惨痛的教训的，所以我希望我们党和党的各级组织能够在一次次血的教训中变得越来越聪明，越来越成熟。只有这样，我们才有资格和勇气去和比我们强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敌人做斗争，才有信心去争取最后的胜利。

0: 给我接大步站。喂，
1: 哎呀，瑞英老弟啊，
0: 老板，你先别说，我想猜一下，是不是上峰批准了我的计划？瑞英老弟啊，你真是异才集中啊！
1: 最后一公里设防计划得到了大老板的高度赞赏，你的报告之所以能够那么快的批下来，也是因为大老板亲自督办的。老弟啊，你就等着高升吧。老板，
0: 为党国我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从来没有想过升官发财。
1: 跟你开玩笑的，
0: 老弟啊，你就放心大胆的。全力实施你的计划。
1: 明白，谢谢老板。

0: 肉街79团团部。马长官你好，我是曹瑞英。
1: 我一个小小的中校团长可称不上长官呐。曹站长，有什么指示就说啊。
0: 我一个小小的文职，怎么敢在中校马团长面前有指示？你有空吗？我想去拜访你一下。
1: 曹站长想要光临我小军营，那是给我脸上贴金呐。
0: 好，马上到。
2: 曹瑞英要过来。
1: 他把屁股翘那么高，不知道又想干什么了。
3: 我们是驻军，他敢对我们做什么呀？
1: 说得好，你好我更好，你耍横我比你还横，谁怕谁呀？

0: 以前做过我的部下，他要是认出我们，可能会有麻烦。
1: 明白。
2: 哎呀！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帮你解释。
2: 历史人有危险，此人姓朱，以前是野兽的老部下。
0: 哎呀，真是不好意思，
2: 没事没事，
0: 抱歉抱歉抱歉。

0: 你输了你就走啊？
1: 我没输。
0: 愿赌服输，你愿赌服输，快点把钱拿出来啊！
1: 我没输。
0: 你怎么没输啊？
1: 我，
0: 我给你的。
1: 上一把你的，
0: 你快点。
1: 你还输了，你还
0: 输了。我给的呀，你快点掏出来，掏出来。哎，掏！
2: 哎，
0: 不要不要！
2: 哎呀，挡我眼了。
1: 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呀，
2: 你们这是？
3: 哎，怎么了？
1: 这眼这么肿啊？
0: 拿手绢擦擦啊！
1: 对对，拿手绢擦。
0: 走走走走走走，没事没事。看看，哎呀呀呀，小钟对吧？你是不是姓钟？
2: 是啊。
0: 你当过兵对不对？
2: 啊，对啊。
0: 我们认识啊，
2: 看着面熟。
0: 哎呀，别面熟了，你赶快处理处理，拿凉水冲冲啊！快快快！
2: 可是不是检票的吗？
0: 哎呀，检什么票嘛？让我兄弟给你检吧。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我帮你把衣服脱了啊，他帮你检，他帮你检。
1: 放心，我之前也没坐电车，放心，没问题。
0: 这。

0: 麻烦你们了，
1: 一次赶快处理处理，
0: 太疼了。哎呀，他的眼睛红的不行了，赶快让他处理处理。这个我们好好洗洗，洗完了之后呢，我们好好聊一聊，是不是？
2: 走，
0: 不用了，
2: 快去吧，
0: 赶紧回来，
2: 快去。

0: 两位，别生气啊，再商量商量。没什么好商量的。我知道你侦缉队通天，直通天庭。可这是大部驻军，你侦缉队再通天，也无权命令我调防。
1: 说了半天，你还是没听明白。不光是我，就算是侦缉队的南京总部，也没有权利命令骑士纠团调防。这个道理我懂。我没要求你全歼制调防，你依然可以，也必须保留一个营的建制驻守大部。
0: 我听明白了，你是想让我留一个营的兵驻守大部，把其他所有的兵力都交给你，带到永定去抓共产党，对吧？你这是在夺我的兵权吧？ 把我从一个团长降到营长，我说姓曹的，我只是个小小的中校团长，我没有那么多的兵力，你又何苦非要打我那千把个人的主意呢？啊，你要真是想给我带兵的瘾，你可以找总指挥陈济棠去要啊，他那里别说一个团，就是一个师也不在话下。
1: 马团长，我再和你商量一件很严肃的事，别这么跟我冷嘲热讽的。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心血来潮，这是上级的计划。
0: 对不起。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锦州市实验小学2025级12班组织学生走进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红一文化展馆，开展同心向党、做爱党好少年综合实践活动。
1: 由辽沈战役纪念馆共青团联合区委联合开展的暑期红色丰碑青春向党主题铸魂育人活动圆满收官。书页里的对话，走进呼兰河传，探寻乡土童趣，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独胆英雄卜凤刚。
0: 为深耕红色思政教育，厚植少年儿童爱党爱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近日锦州市实验小学2025级12班组织学生走进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红一文化展馆，开展同心向党、做爱党好

0: 下我国红色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历程，真切感悟先辈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
1: 今天李老师带我们参加了一项很有趣的活动，我心里像种下了一个小种子，因为陈阿姨讲的那些故事像一盏盏小灯笼，把我以后的遥远的路照得亮堂堂的。我知道了，红领巾不仅要飘在胸前，更要记在心里。从今天起，我要好好学习，像小树苗努力喝水那样，要帮助别人，像阳光愿意温暖每一个角落。
0: 参观结束后，同学们系统学习党旗、党徽、团旗、团徽、队旗、队徽六大党团队标志知识，通过视频讲解、对比辨析等方式，同学们清晰掌握了各类标志的外形特征、象征意义，筑牢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
2: 作为一个妈妈，我切身地感受到现在的孩子生活太幸福了，所以他们有必要知道今天的甜是从哪里来的。刚才听到陈美雪主任讲故事，我特别有感触。通过这次学习，让孩子们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能像《红星歌》里唱的那样，闪闪放光彩。
0: 榜样引航，薪火相传。活动最后，同学们依次展示、分享精心制作的爱党心愿卡，全体同学齐声传唱经典红歌《红星歌》。嘹亮昂扬的歌声传递着新时代少年向阳成长、逐梦前行的蓬勃朝气，红色旋律深深浸润童心。
3: 今天呢，非常荣幸有这么多小朋友来我们医院的院士馆参观。那么作为一名儿科医生呢，我跟大家分享了关于理想、关于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样的一个话题。我想这些理想是从小我们就埋在心里的，然后呢，让我们整个成长过程当中更有方向，知道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样的一个活动呢是非常有意义的，能让同学们在这样的一个红色教育当中知道自己的奋斗的方向，我觉得对他们以后的成长是非常有益的。
0: 全媒体记者报道。
4: 日前，由辽沈战役纪念馆、共青团联合区委联合开展的“暑假红色丰碑，青春向导”主题铸魂育人活动圆满收官。百余名锦州返乡学子沉浸式感悟红色精神，扎根基层实践锻炼，在知行合一中锤炼青春本领，为家乡发展注入鲜活青春动能。
5: 本次活动收官阶段创新打造红色教育加法治赋能加金融拓展加总结激励四位一体育人课堂，通过社工法治授课、金融文化科普、专题团课学习、优秀学子表彰授信四大环节，全方位拓宽青年视野，提升法治素养与职业能力，引导青年学子将理想信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夯实成长成才根基。
6: 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团联和区委积极联动本土红色资源，为青年朋友搭建起沉浸式的实践大课堂，带领青年朋友们在实践中感受时代脉搏，把听党指挥的信念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未来我们将继续当好青年的引路人，让青春在更续红色血脉、建设锦绣灵河的征程中绽放绚丽之花。
5: 据了解，本次实践活动共有106名返乡青年学子参与。活动期间，大家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祭扫研学，聆听红色党课，深刻感悟听党指挥、敢于胜利的辽沈战役精神，厚植红色信仰。同时，下沉机关、社区一线参与政务实践、志愿服务、基层治理，在亲身实干中锤炼本领，实现了从在校学子到基层青年建设者的成长蜕变。
7: 这个夏天，我们走出象牙塔，在纪念馆、机关、社区等一线学习锻炼，感悟红色精神更续，提升纾困解难能力，触摸时代发展脉搏。我们将把实践过程中的收获化作前行的力量，为建设家乡贡献青春力量。
5: 此次活动将党建引领、红色教育、基层实践有机融合，创新沉浸式育人模式，有效激发返乡青年服务基层、建设家乡的主动性与使命感。青年学子在实践中长见识、练本领、担使命、 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锦城青年奋发向上、担当有为的精神风貌。
7: 看到百余名青

0: 年朋友从红色故事中汲取力量，在服务家乡中展现担当作为，这正是我们践行嘱托铸魂育人的最大意义，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不仅要带大家了解历史，更要培育一支传承红色基因的生力军，让听党指挥决战决胜的红色精神厚植于青年朋友心中。
1: 好书无声，却最能治愈人心，滋养心灵。今天让我们跟随小嘉宾的书香分享，走进萧红的文字世界，品读呼兰河畔的岁岁年年，在笔墨书香里感受童真，珍惜陪伴，温暖成长。

0: 书香浸润童年，经典陪伴成长。同学们，世间好书万千，有的惊险有趣，有的热血励志，而有这样的一本书，只用一草一木一人一事，描绘出最干净最温柔的童年画卷。它安静治愈，充满诗意，被誉为最美的童年回忆录。今天就让我们跟随王子莹同学一起走进经典好书《呼兰河传》，有请王子莹。
1: 主持人好，同学们好，我是解放小学5年6班的王子莹。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萧红写的《呼兰河传》。
0: 嗯，子莹你好啊，很多同学第一次听说这本书，那么你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以及主要内容好吗？
1: 好的，这本书的作者萧红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女作家，这是她成年以后回忆儿时生活写下的回忆录。她的故乡呼兰就是现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呼兰河属于松花江的一条支流，直到现在河水依旧缓缓流淌。书中既描写了北方小城独有的民俗风情，也记录了她和祖父在菜园里嬉戏玩耍的点滴日常。整本书叙述十分亲切，就像邻家姐姐跟我们讲述往事，语言真实质朴，读完心里暖暖的。
0: 嗯，那么其实很多名著读起来距离感很强，那《呼兰河传》最吸引你的地方是哪里呢？
1: 我最喜欢书中祖父的后花园，太阳暖洋洋的，蝴蝶飞来飞去，黄瓜倭瓜想怎么长就怎么长，小萧红还可以在园子里随便跑随便玩，他还调皮地把玫瑰花插满了祖父的草帽，祖父不但没有责怪他，还笑着说花特别香。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仿佛感觉自己也站在这个园子里，阳光暖暖的，空气香香的，心里也甜甜的。
0: 嗯，听你这么一说啊，画面感一下子就出来了。那这本书最打动你的细节又是什么呢？
1: 最打动我的细节是祖父对萧红无微不至的包容。小萧红分不清园子里的庄稼杂草，把韭菜当作野草给割掉了，又把个微草当作谷穗留在地里。祖父没有半句责备，还耐心地教他分辨农作物。在祖父的身边，他可以快快乐乐、自由自在地做自己。
0: 嗯，那么读完这本书啊，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1: 我懂得了平平淡淡的陪伴才最珍贵，家人给予我们的包容与陪伴是成长中最好的礼物。这也提醒我平时多留意身边的小幸福，才能让每一天过得充实而美好。
0: 嗯，那么说的是真的非常的好啊。那也有很多同学和家长也会非常的关心这本书对于我们的语文学习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1: 我们5年级课本里祖父的园子就是从《呼兰河传》里节选出来的。这本书景物描写特别出色，火烧云、乡下小院、一年四季的风景都写得活灵活现。我们写作文的时候可以模仿它的表现手法，摘抄里面的好词好句，写出来的作文画面感会更强，特别适合我们积累语言，提升写作能力。
0: 嗯，那么在节目的最后，你真诚地为大家来推荐一下这本好书吧。
1: 同学们，如果你们想找一本文笔优美、读完心里暖暖的好书，一定要读一读《呼兰河传》。让我们一起在文字里感受美好的童年，学会感恩，珍惜陪伴，伴着书香慢慢长大。
0: 嗯，那么今天啊，非常感谢王子莹同学带来的精彩分享。同学们，

0: 一卷呼兰河，悠悠童年情。愿我们都能翻开这本好书，留住童真，珍藏温柔。本次分享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孤胆闯敌营，忠勇镇敌胆。独胆英雄捕凤冈，以一己之力直面强敌，用过人胆识书写战场传奇。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期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邵兰溪的讲述，重温这位孤胆英雄的无畏征程。
1: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邵兰溪，来自实验学校青年九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独胆英雄捕凤冈的故事。从塔山阵地八颗手榴弹威震敌胆的冲天豪气，到经攻战线30载深藏功名的默默坚守，捕凤冈以卓越与平凡交织的人生轨迹，在共和国的历史丰碑上镌刻了不朽的印记。1948年10月10日，塔山阻击战打响，刚满18岁的捕凤冈和战友们拼死鏖战，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全班战友相继牺牲了，只剩下他一个人。捕凤冈满腔怒火，他腰别8颗手榴弹，迎着弹雨冲进敌群，迫使124名国民党军缴械投降，创下了阵前伏敌的光辉战绩。战后，捕凤冈荣立特等功，被授予独胆英雄的称号，并荣获毛泽东奖章。新中国成立后，捕凤冈从此深藏功名，哪里有需要就到哪里去，但从未向任何人提及自己是战斗英雄。他先后在陆军与海军文化学校求学10年，最后走上了军工厂军代表的岗位。如何使用党和人民给予他的权利，捕凤冈给自己定下了5不得：法纪违不得，政策偏不得，作风歪不得，便宜占不得，群众离不得。在多次可以扭转自己和家人命运轨迹的关头，捕凤冈从没有自视功高去向组织要求什么，他把那枚代表着无上荣光的奖章深藏在箱底，就连与他生活多年的妻子也是在听到他和战友的聊天时才偶然得知，自己的丈夫竟然就是当年著名的独胆英雄。1983年，捕凤冈因病去世，享年53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捕凤冈主动要求捐献遗体用作病理解剖，以便帮助医学进步，造福人民，同时告诫妻子要带着孩子好好生活，不要给组织添麻烦。他生前说过，我们全班的同志都牺牲了，只有我幸存下来，能活着看到胜利已经是最大的幸福了，还有什么可不知足的呢？2022年8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辽沈馆考察时，听了捕凤冈的事迹后，非常动容地说，他的故事很感人。捕凤冈有功不居功，有权不谋私，坚守初心不改本色，用朴实纯粹无私奉献书写了自己的精彩人生。直到今天，他的英雄事迹仍能凝聚起万众一心奋进新时代的强大力量。

为落实市委宣传部工作部署，在新学期开学前夕，古塔区委宣传部联合区应急局开展辖区校园周边出版物市场与印刷企业专项检查，压紧压实经营主体责任，净化校园周边文化环境，守牢安全生产底线。检查人员重点对校园周边书店、文具店等出版物经营场所开展排查，仔细核验经营物资、出版物进销台账，严查盗版教辅、有害少儿读物等非法出版物，向商户宣讲出版行业相关法律法规，引导经营业者守法合规经营。下一步，古塔区委宣传部

0: 将持续加大出版物市场日常监管力度，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不断规范文化市场经营秩序，为广大青少年营造健康安全的文化环境。为帮助新任教师夯实教师基础，锤炼师德素养，快速适应岗位工作，近日太和区2026年中小学新任教师岗前集中培训在区教师进修学校圆满落幕。全区48名新进教师完成为期三天的系统化、专业化岗前充电，满载收获与期许，即将奔赴太和区各中小学讲台，正式开启教书育人的崭新篇章。本次岗前培训由太和区教育局主办，区教师进修学校承办，各聘用学校全程协同配合，精准聚焦新教师入职刚需。培训以强师德、提能力、促成长为核心目标，全方位助力青年教师完成从学生到人民教师的身份蜕变，打造高素质青年教师队伍，为太和教育优质均衡高质量发展积蓄新鲜血液。以党课铸魂，以思政启智。近日，临河区开展以更续红色纪律血脉、坚守立德树人初心为主题的三级书记讲党课暨班主任开学第一节思政精课活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对标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动员全区广大教育工作者进一步提高站位，压实责任，持续深化师德师风建设，筑牢教师队伍思想根基，奋力推动临河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临河区委书记赵洪亮出席活动，并为全区各校园长和班主任讲授师德师风专题党课，厚植师者家国情怀，勇担立德树人使命。活动现场，全体人员观看了辽沈战役纪念馆红色情景剧《信念》。舞台之上，演员们饱含深情的演绎，生动再现革命先辈的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大家凝神静听，于纸短情长的红色书信里触摸历史温度，在自重千钧的赤诚誓言中汲取信仰力量。会议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教师是这项伟大事业的奠基者。临河区委区政府将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不动摇，持续加大教育力度，切实维护教师合法权益，努力营造安心从教、舒心从教、静心从教的良好生态。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

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联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你要真是想过带兵的瘾，你可以找总指挥陈济棠去要啊。他那里别说一个团，就是一个师也不在话下。
1: 马团长，我在和你商量一件很严肃的事，别这么跟我冷嘲热讽的。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心血来潮，这是上级的计划。
2: 对不起，我是寒武之人呐，我只知道军人必须服从命令为天职，除非有我顶头上司的许可，否则的话，你就是革了我的职，我也不会把兵权交给你侦缉队了。

0: 两位，
1: 干嘛呀？
2: 再商量商量。
3: 没什么可商量，你不就是要你顶头上司的命令吗？你等着，三天，就三天。
4: 我等着你。

中岁的个村的

0: 呵。
1: 小老百姓，他心里也害怕，他能不跑吗？
2: 不关我事。他是谁啊？
1: 他是我们家老板请的客人。
2: 哎，等等，你们家老板是谁呀？你为什么要绑我呀？
1: 哎，你装什么糊涂？
3: 刚才我就觉得你有问题。
4: 演，接着演。
2: 不是，罗总，我姓卢，叫卢清泉，就是这个镇上的人呐。
1: 你不是姓霍吗？你是霍仁贵吗？
2: 霍仁贵，
1: 对吧？
2: 我还活见鬼呢！老总，天在上，地在下，我祖祖辈辈都姓霍。
1: 我
2: 什么时候姓过霍呀？
1: 你连老总都骗了。
3: 你没带我们家老板要的那个大烟膏子？大烟膏子？
2: 我这给你们家主人带什么大烟呢？我这连香烟都不抽的人，你说我哪来的大烟呢？
5: 您搜一搜
2: 啊！老总，我跟您说，我们家就住在高福路78号，通风杂货店就是我们家。不信，我现在带您去看看。
6: 队长，他说的都是真的。
2: 是，误会了，我不是我莽撞了，我们莽撞了。误会，
6: 走，
2: 是
6: 不是误会？
7: 走，我干嘛呀？
2: 就应该把他们东班房枪毙。
8: 你说是啊，

0: 我们到了清溪之后，可能要连夜赶路，距离清溪还有3个小时的路程，您抓紧时间休息吧。
1: 好啊，一切听你们安排。
0: 一会儿可能还要赶10几里的山路，江上风大，利用这个吧，赶上这个。
1: 行，谢谢，放心吧，不会拖你们后腿的。

0: 小姐啊。
1: 哟，醒了，来，快坐。
0: 哎。哎呦，我是到处找鞋，原来你帮我补着呢。
1: 你看这鞋尖都开口了，不纳些针线，一会儿走山路还不掉底儿了。哎
0: 呀，你说我这大老爷们的一双臭鞋，让您上手补，多不好意思呀。
1: 我们女人还能做些什么呀？做一下力所能及的事儿呗。
0: 谢谢你，大姐。
1: 不用谢我，是我们家疙瘩看见了就拿下来让我缝几针的。
0: 老于哥出去望风了吧？我去替他一会儿。
1: 哎，别别别，你是客人呢，这儿的事儿不用你操心。
0: 哎呦，您跟我客气什么呀？我觉得咱这儿就跟我自己家一样。
1: 这就对了，就得把这儿当成家。
2: 晚上睡觉的时候自己刷好门啊。
1: 哎。
2: 哎。你又做那伤疤呢？
3: 在呢。
2: 拿去拿去拿去。拿去。
3: 哎，你不是说等重新娶我的时候再穿吗？
2: 对啊。对啊，是那时候用啊。但是我今天要是不用的话，以后怎么娶你啊？
1: 好嘞，来试一试，看硌脚不硌。
0: 原来更合脚啊。你这手艺可真好啊。
1: 手艺还行吧。哎，那天我和雨欣的媳妇说闲话，我说以后的日子好过了，我们做个什么事情好，你猜他怎么说的？
0: 怎么说？
1: 他说等到了那一天，我们俩就合起伙来开家鞋店，专门做鞋子卖。那个时候了，我们的生活肯定是过得和和美美的。
0: 小姐，你放心吧，肯定会有这一天的。我跟你说哈，等到了那一天，我在上海给你们找一家铺子，你们到上海开鞋店去。
1: 真的？
0: 真的。
1: 那就这么说定了啊。
0: 说定了。

0: 哎，别坐！哎，别坐！您没崴着脚吧？
1: 没事。
0: 您说吗？
1: 没事，没事，走啊！别坐。
0: 这粮食交接的通道为什么会误啊？
1: 这是
0: 我来替他回答这个问题吧。中国革命走的就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我说的没错吧，于青同志？
1: 您知道我呀？

0: 走吧。
1: 哎，小心啊，慢点。
2: 哥，刚才我看到那位上海爷叔
1: 累得连鞋都脱不下来了，是不是让他在这儿多休息两天呢？
2: 休息两天可不行。
1: 那你打算天亮了就赶路？
2: 天亮了赶路多危险啊！再说了，老杨他们还没回来呢。明天白天让爷叔再休息，晚上赶路。
1: 好，那天亮之后我让我大哥先去探探路，要是安全的话我们再出发。
2: 张在林的民团可能在这一带活动，跟你大哥说一声，注意安全。
1: 好，我知道了。
3: 我真担心这一关就是十天半个月，没想到半夜就把我们放
4: 了。主要我们戏演得好，他要不放人呢，还要管我们几个吃饭呢，这才放人。
5: 堂堂的国民党也太小家子气了，连个饭都不管。
0: 别说了，赶紧回去喝个热乎。

0: 一会儿等你大哥回来之后，我们还得具体商量一下路线。
1: 好，
0: 白天休息，晚上赶路。
2: 两位妹子忙着呢。
3: 爷叔好。
4: 爷叔叔，
0: 您休息好了吗？
2: 哎呀，你说你们两个，这一夜未眠的人，问我这个一觉睡到大天亮的人休息好了没有，叫我情何以堪呢？
5: 保护过境人员的安全，是我们这些交通员的使命和责任。再把爷叔安全地送到目的地之前，就是给我们叫，我们也不敢睡呀。
2: 没错，我现在啊，总算解开了很多同志心中的一个谜。在国民党当局封锁如此严密的情况下，我们的交通员同志是如何把几十吨的紧缺物资和那么多的党员同志安全地护送到我们中央苏区的？这其中最最重要的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一句责任和使命，其次才是智慧和勇气。你们说我这么解释对不对啊？
1: 是，你说的没错。
2: 在这条几千里的交通线上，这一段是条件最艰苦，环境最恶劣，你们这些交通员同志承受了太多太多常人承受不了的东西。
0: 爷叔，您不用再说了，这条路是我们自己选，我们义无反顾。
3: 爷叔，您这几天赶路辛苦了，我打了盆热水，您泡泡脚吧。
1: 谢谢，我来了。
3: 哎，
2: 谢谢你啊，妹子，给你添麻烦了。
3: 客气了。
1: 哎，爷叔，没事，我自己来。

0: 叶叔，你这脚上起了好多血泡啊，我给您拿针挑开吧。哦，自己来，自己来。这条路啊，总是跟我这双脚过不去。4年前我们从武昌去汕头的时候，走的也是这条路，不过是从东向南的方向，也是走的我满脚血泡。
1: 你说，我这脚是不是预示着一个道理啊？我们革命道路还很漫长，要想建立新的中国，就一定要这双脚走遍旧的中国。
2: 开饭了，开饭了！
3: 叶叔先生，您这也看见了，我们家实在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
2: 我就杀的是自家养的鸭子。
3: 用慢火啊，给您炖了一锅老鸭汤，
2: 你赶紧去吃吧。哎，
0: 等等，妹子，我问你，你们家吃过这老火炖的老鸭吗？
2: 我们家吃过。<笑>
0: 行了，我知道了，去把他们都叫过来，我们一起消灭它。
2: 叶叔，您快吃。
0: 好，来一起来吧。您选吧。嗨，好，那我来分配一下吧。哎呀，都说我们中国人啊，就吃什么补什么，我可是伤了这脚底板了啊。所以呢，这两个鸭掌，你们就不要跟我争了啊。这两个鸭腿啊，我看。 那就非我们两位交通站长莫属。哎，来来来，
4: 叶叔，
0: 这不合适吧？哎，最合适不过了。来，这个在这儿。
4: 叶叔，
0: 来来来来来，两位女同志呢，就分担这两个翅膀吧。哎，你这叫比翼齐飞嘛，是不是？<笑><笑>
2: 来，你来喝这个。哎，
0: 叶叔，剩下的呢就留给老大和老四吧。别看着了，吃吧。
5: 不是叶叔您，我跟您换了吗？
4: 不，您来，您来。
2: 叶叔，我觉得您特别的亲切，就像我们大家的阿哥。
4: <笑>我们是革命队伍，本来就是一家人嘛。别看着了，来来来来，我先来。嗯，不错，是，炖的不错。
0: 叶叔方放着吃吧。
4: 嗯，
0: 炖的不错。
4: 吃吧。
0: 来，徐导。
4: 哎，你吃。
0: 吃吧。嗯。
5: 啊，有人来了，谁来了？他正在暗号。什么暗号？他问家里人来了吗？我就让他在那个凹口等。
6: 叶叔，我们自己人到了，回去看一眼。
5: 跟我走。何瑶。
6: 毫发无伤的回来了。<笑>昨晚那戏怎么唱的？跟我说说。
7: 一切都在我们的计划当中。白狗子把我们请了回去，一看没什么油水可捞，半夜就把我们放了。我连夜就赶到了清溪，医生安，于哥的说你留了话，让我们赶到国贸会合。这不，我连大信都没传就过来，说是你这边情况。
6: 我这能有什么情况？你回来就是最好的情况。我跟你念叨念叨。
7: 底下的路呢，就是白狗子和明堂的地方，安全全靠你们了。还是老规矩，白天请戒，晚上保护叶叔上路，没问题吧？
6: 没问题。
7: 没事办吧？
6: 白狗子不管饭，
7: 白狗子不管我管。
6: 行，我给你拿去啊。
1: 吧，同志。
0: 哎，这交通站的经费还够用吗？
2: 够用也说，建站的时候啊，组织上给过我们一笔经费，能省则省嘛。还有剩余呢，我去拿账本给你看啊。也说，您看，这个里面啊，记的都是公事公款的花销。
0: 舒宝同志，这账本是加密的吗？
2: 加密？
3: 加什么密啊？哦，
0: 加密是密码的一种术语。我想知道这上面画的房子有四层，有三层，这都代表什么？
2: 这个呀，我是怕账本落到敌人的手上会泄密。也说，你看啊，这个四层代表的是香港，下面这个数字啊，代表着我去香港的花费。三层就是我去过汕头，后面的数字呢，也就是代表。哦，
0: 明白了，我看懂了。这要靠多么强的自觉性才能记下这个账本呢？这不是一个账本，这是我们基层共产党员对党忠诚的真实写照。舒宝同志，
2: 哎，
0: 我还想问问你，这一年多来，有那么多的人员和物资要通过你这个交通小站中转，恐怕单凭这个账本上的数字还远远不够吧？
2: 我们兄弟几个靠造纸产销有点收入，但这个作坊呢，是组织上给的经费建造起来的，这挣多挣少也应该上交组织一部分。只不过，过往人员这个伙食费啊，
3: 叶叔，
2: 我就没记在这里面，记呢估计也怕记不清了。
0: 舒宝同志，这个账本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保管好，千万不要把它弄丢了。等革命胜利以后，你把它交给我，这是值得我们共产党人一代代传承下去的精神财富。
2: 好，我明白了，叶叔，我一定把它保管好。
4: 大嫂，你在等大哥回来啊？
5: 是啊，你大哥天不亮就出去了，现在还不回来，我担心他会出事儿。
4: 哎，要不让叔宝带着老四去找找吗？
5: 哎，别，还有爷叔在呢，别给老二添事啊。
6: 老弟，
4: 哎，回来了，
7: 你怎么才回？
5: 哎，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遇上白狗子了？
6: 我遇上白狗子，我还能活着回来啊？碰上一群祸害乡里的土匪。
5: 没伤着吧？
6: 没事儿，没伤筋动骨，放心吧，小事。
4: 叔宝，大哥受伤了。
6: 哎，大哥，
8: 老二，你是怎么回事啊？
6: 没事儿，碰上土匪了。后来啊，土匪看我是个老实人，没什么油水，把我打了一顿，我就躺在那儿装死。他们走远了，我就回来了。
8: 那你身上呢？没什么事吧？
6: 没事，没事，
4: 快抱一下。
6: 哎，不了不了，我先讲一下这个路上的情况吧。
8: 好，
6: 我从永定县城啊出来，也就一炷香的时间，就碰上了土匪。再往回走的路上啊，就碰见了张在林的民团。
9: 老公，那照你这么说，去永定这条路上就不安全了？
6: 对啊，我不光碰见了土匪和民团，我还听说呀，县城的保安队也在这四处搜索，这条路真的不能走。
9: 大哥，你先休息一下，弟妹照顾一下大哥。
4: 嗯，
9: 叔宝跟我来。
6: 大哥，先过来啊。
4: 大哥，你快包一下吧。
9: 除了你大哥探望的这条路线，还有其他路可以走吗？
0: 那只有绕到赤寨了。
9: 赤寨不行啊。
0: 为什么呀？
9: 不安全呀。赤寨虽然是我们的红色基点村，但是土匪、民团、白狗子都会去那儿。前几年我在赤寨，我就差点被土匪要了我的命了。
0: 现在赤寨早就有我们的交通站了。
9: 我知道，但是以后呢？路程那么长，沿途没有我们的交通站，我们如何能确保爷叔的安全？
0: 有闽西特委就知道永定沪港路线受阻了，所以呢，让闽西交通大站重新设了一条交通线，沿途啊也有几个秘密的小站做接应的。
9: 那路线图和联络暗号呢？
1: 路线跟联络暗号
4: 在我们这儿呢。
9: 这条线上级批准启用了，
1: 目前还没得到上级指示。
7: 雨欣啊，陆王，
10: 哎哎，找你半天了，在这儿吧。我来找你们商量商量咱们之后的行程。
9: 程浩，我们也想跟你商量一下路线问题。
10: 你说，
9: 是这样的啊。我们俩人刚才商量了一下，觉得其他的路线确实是不太安全。不过眼下有一条备用路线，比古墓都到永定方向多绕出几十里。但是路线，联络暗号，全在树老同志的心里。
10: 没错，行啊，那还犹豫什么呀？走吧。
9: 还真得犹豫一下。

0: 这条备用路线目前没有得到上级批准启用。
1: 是，雨晴，你跟我开玩笑的吧？不是，雨晴，我们作为交通员有个规矩你是知道的，爷叔什么身份我们不能过问，但是我告诉你，这位爷叔的安全至关重要。一条

0: 都知道咱们有联络暗号，沿途也有我们的交通站，但是这是一条从来没有走过的交通线呢。如果被沿途的同志们认为我们是特务，我们的处境会非常的危险，你们想过吗？你们告诉我，如果是这种情况，怎样确保叶叔安全？
1: 我来确保，他来确保。我们这条交通线上所有共产党员对于党的忠诚，这个可以确保。
2: 玉谦同志，
3: 张远昌同志，这条交通线上的每一个交通员，包括玉谦，包括我，宁可去牺牲自己，牺牲家人，也要完成党交给我们的每一个任务，这是我们的使命，更是我们的责任。叔宝同志，请你相信我们。
0: 叔宝同志，我不是不相信你们，是这条路上的未知情况太多了。
4: 说什么呢？热火朝天的。
5: 叶叔，
6: 叶叔，叶叔，有新的情况。玉清和叔宝想选择一个未被批准过的备用交通线，这样太危险了，所以应该……
4: 哦，呵呵，任何同志过境都必须遵守一条铁律，那就是无论职务高低，沿途必须遵守交通站交通员的指挥。计划有什么改变，走什么样的路线，什么时候出发，都由你们说了算。玉清同志，非常时期行非常之法。
1: 谢谢您的信任，我能再跟您提一个我的不情之请吗？
4: 纠正一下，不是不情之请，而是命令，我必须无条件服从。
1: 请您换装吧。
7: 从博光窝出发需要4-5个小时到达陶坑，到陶坑之后呢，我们可以歇歇脚，吃点东西再上路。
8: 那到那儿以后就半月了。从陶坑到赤寨还需要多长时间？
7: 赤寨在永定的北面，距离永定有10几里的山路，从陶坑开始算起的话，怎么着也得有20几里路吧。
8: 如果走快一点的话，天亮之前可不可以赶到赤寨？
7: 应该没问题吧。
8: 我不要应该没问题，我要绝对没问题。
7: 4-5个小时，20几里路，没问题。
8: 好。
9: 李兴，叔宝，
6: 也说好了。
10: 二位站长，看一下我这个假土豪是不是能唬一下一路上的小恶鬼啊。啊，
7: 别说，你这一打扮比土豪更像土豪。
10: 那我就一定演好这个土豪。
8: 叶叔，山路崎岖，披鞋崴脚，您把这个换上吧。
10: 我这个皮鞋再崴脚啊，也比你们这布鞋要结实一点，
6: 还是自己留着吧。
8: 叶叔，您可是跟我说过的，要无条件的服从我的命令，换上吧。
6: 好，我服从命令。

0: 我这个土豪，这阵势够大的了。爷叔穿成这样，我们都认不出来了。<笑>大兄弟啊，大妹子，给你们添麻烦了。
1: 应该的，应该的。
2: 爷叔，国公保佑您
0: 一路平安。
1: 谢谢，谢谢你们。
2: 不用，
3: 走吧。
2: 希诺最近身体不太好，麻烦你多照顾照顾他。
4: 知道了，
2: 大哥，老四，那我走了。

0: 爷说把三块大洋放在我们家了。那个老四，你跑得快，赶紧给人送回去啊！
1: 不用了，这应该是爷叔特意给我们留下的。
0: 哎，你不管是特意留的还是忘的，你也得给人送回去啊！
2: 拉走。那这既然是爷叔刻意留下的，
3: 那就算追上来也还不回去的。
0: 不是，这怎么办呀？
1: 这钱呀，我们不能花。我们邹家世世代代把它传下去。

0: 这些大洋能不能喂饱你的住房？参事长，您别生气呀，我还没说完呢。别说，事情都摆在这儿了，他不就想趁着我向他借兵的机会敲我一柱钢吗？
1: 不是敲我柱钢，这是在跟党国讨价还价。
0: 参事长，我们都是为党国效力。古话说。
2: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团长只是想要点军饷而已。
3: 鬼知道，他是用作军饷还是中饱私囊？
2: 团长，您听我说呀。
3: 我说你听，你们驻扎大部一扎几年，养尊处优。前线，党国将士与红军生死大战，你们七十九团呢？连个红军的影子都没有见到吧？
0: 我怎么养了你们这么一帮军中的蛀虫？啥滋味？别忘了，买放中共要犯周成的旧账，
2: 我还没跟他算，我就告诉他，再多要一块大洋，我就跟他清算清算。
0: 参谋长，您要是这么说。
2: 我就得替团长讨个公道。喂，啊，老板，好，太好了，老板。 请你不要跟我说了，就让马大军的顶头上司直接给他下命令吧，省着他以为我们侦缉队假传圣旨。好。

0: 才不是就说几句公道话吗？秦家，三少，
1: 看来您的上风都已经疏通了所有的关节了，那我还说什么呢？只要上风下命令，我相信团长也不会含糊。走了。

0: 大哥，你找我？
1: 坐。
2: 哎，坐这儿。
0: 大哥，说什么呢？我没听懂。
2: 让你坐，你就坐。

0: 裴总，从下个月开始起，你就给我做好这把椅子。
1: 大哥，我那把椅子德不配位呀。裴总，你跟我的时间不短了，应该独挑大梁，干一番事业。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3: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

0: 出战！
1: 看，小艾和小柔，
2: 交给我们吧！超级进化，
3: 超级听诊器，
2: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4: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2: 进化完毕。
4: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5: 超级任务完成。
4: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挤在忙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深耕文艺筑佳作，文化惠民润锦城，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口袋公园游人多，方寸之间见幸福。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近日，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在沈阳盛大启幕。在这场全省规格最高的综合性艺术盛会中，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携两部原创文艺精品《人民的苹果》《石榴正红》惊艳亮相。这不仅是对锦州近年来深耕群众文化、打磨文艺力作的一次集中检阅，更是锦州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1: 过去一年，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深入挖掘锦州文化资源，聚焦时代主题与地域特色，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原创作品。复牌打磨传统评剧《双罗山》，京剧《玉后龙袍》及舞剧《石榴正红》，部分优秀篇章选段参加各类省市级演出和公益惠民演出活动。石榴正红还成功入选2026到2027辽宁省重点文艺创作选项目录，情景剧《人民的苹果》亮相全省新时代廉洁文化文艺作品展演。围绕重大纪念日等时间节点以及区域中心城市建设主题，创排歌曲歌舞《奔赴山海》《前程似锦》，京剧情景表演等节目获好评，扎实推进理论研究，举办独特文化赋能区域中心城市建设主题座谈会，全年共获得国家级奖项11项、省市级奖项28项，形成一批立足锦州实践、具有推广价值的研究成果，为锦州文化建设提供坚实学术支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以高质量文化供给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精心打造一团一品公益惠民演出，成功举办多场大型演出，承办国家级、省级大型文艺演出，以高水平舞台艺术作品丰富群众精神生活，高效利用场馆资源为群众提供多元化、个性化公共文化服务，真正实现文化发展成果全民共享，精准对接群众需求，充分利用各场馆资源优势，提升市民文化获得感。图书馆、少儿图书馆、群众艺术馆、非遗传承基地、文化艺术中心展厅、老兵展馆等场馆全年免费开放，服务群众超110万余人次，全面开展艺术公益培训与辅导，群星大课堂公益培训品牌效应持续放大，深入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开展读者活动，大力推进阅读推广，引领少年儿童爱上阅读。
0: 随着气温逐渐回落，口袋公园正逐渐成为市民休闲的好去处。记者日前来到八一公园，看到长廊下、凉亭里、树荫长椅上坐满了前来纳凉聊天的居民。健身器材区几位老人正活动筋骨，空地上吹拉弹唱的老人们轮番上场，京剧、评剧、歌曲此起彼伏。
2: 此前，八一公园存在地面破损、座椅不足等问题。改造后不仅修缮了建筑，补植了绿化，还增设了照明、健身器材和公共卫生间，为市民打造了洁净、多彩、宜游的公园环境，切实提升了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
3: 啊，咱这个凉亭修公园修的挺好，有凉亭，有长廊，我还有跳舞。

0: 唱歌的，这老年人在这儿聊聊天舞的。
1: 八一公园虽然面积不大，但凉亭、长廊、长椅、健身器材一应俱全。来这里的大多是周边社区的老年人，三五成群，各得其乐。
2: 八一公园啊，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老年人的一个活动场地。你看这一片，吹的、弹的、唱的，唱京剧、唱评剧、唱歌曲的。完了，树荫底下有长廊啊，有凳啊。你看那些有到岁八九十岁，还有九十多岁的，都上这里来溜达玩了。
3: 成天我们在这玩已经玩十多年了，老年人都很快乐，唱大伙唱戏，我是给大伙伴奏，生活挺幸福。
1: 从八一公园的蝶变到遍地开花的金边银角，越来越多的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绿色公共空间。小而美的口袋公园正让城市更有温度，让群众的幸福感触手可及。天气预报是百姓生活的晴雨表，更是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每一条精准的天气预警，每一次及时的气象提示，都凝聚着气象工作人员日夜坚守与专业研判的心血。近日，记者走进锦州市气象台，实地探访气象预报预警工作流程，近距离了解气象部门全天候守护城市安全、服务民生的全过程。走进市气象台监控大厅，大屏上雷达云图、卫星监测画面、各类气象监测数据实时动态更新，值班人员紧盯数据变化，细致分析研判。为实现全域天气精准监测，我市全域布设132个自动站，覆盖城乡各个角落，全方位捕捉本地及上游区域气象变化，精准采集各类气象要素，为精细化天气预报、灾害预警提供扎实的数据支撑。
4: 咱们什么情况下会启用叫营制度？都具体有些什么措施呢？
5: 遇重大天气过程时，及时开展省市县三级会商，根据会商结论及时发布预警信号，并启动叫营流程。气象台立刻报告局领导，气象局主要领导第一时间报告党委和政府有关领导，同时叫营防汛抗旱指挥部负责人、应急管理部门主要负责人等。
1: 市气象台全年无休，常态化值班值守，精准判定灾害性天气的发生概率、强度、影响范围和起止时间，严格按照标准制作发布各类气象预警信号。预警信息生成后，将通过电视、电台、微博、抖音等全媒体渠道面向公众全覆盖推送。常态化监测研判，多渠道信息推送，全链条联动响应，构建起锦州高效立体的气象防灾减灾体系，为城市安全运行、群众安居乐业保驾护航。8月31号，黑山县举行新工业大街东线高速畅联路工程通车仪式。新工业大街东线高速畅联路工程是完善黑山县城区路网格局、赋能县域经济发展的重点民生工程，于2025年5月18日正式开工建设，道路总长 2.23 公里，宽20米，按照双向四车道标准建设，起点为新工业大街中线，终点为南部快速干道，进而连接台黑高速黑山站出入口，是衔接城区与高速出入口的重要交通纽带。项目建设中同步实施各类配套工程，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全线高标准铺设13400平方米人行道，并完善全域管网体系，分别铺设供水管网2.49公里、雨水管网2.43公里、污水管网2.68公里，实现雨污分流、供水通畅，提升城市排水防涝和生态治理能力，同时完成126盏路灯安装及配套设施建设，计划11月15日前完成846棵行道树栽植工作，实现道路通行、市政保障、量化美化、生态提质一体化提升。通车后，彻底打通黑山县对外联通的关键通道，实现高速出入口与城区路网高效衔接，便利周边群众日常出行。大幅提升区域交通通达性，为县域工业发展、产业集聚提供坚实的交通保障。 日前，易县举办民营企业职工篮球赛，赛事以聚力民营经济、共筑县域发展为主题，把体育竞技与企业交流相融，提振全县民营经济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来自易县的13支企业商户代表队同台参赛，大家在攻防对抗中奋勇争先，充分展现出易县民营企业职工锐意进取、团结协作、敢打敢拼的精神风貌。
6: 体力强则精神强，事业兴则国力强。

0: 京篮球赛场，这是挥洒汗水切磋球技的竞技场，更是我们民营企业之间增进交流、加深友谊、凝聚力量的平台。
1: 我是县工商联直属会员商会企业，也是五金商城球队队员。我们这支队伍是两家企业联合组建的。我今年已经65岁，能够站在本次篮球赛赛场，我心里特别高兴，也倍感珍惜。
2: 非常荣幸陵水湾代表队夺得本次工商联篮球赛冠军，这份荣誉属于我们全队每一位队员。感谢工商联精心组织赛事，感谢裁判的公正持裁，感谢对手的奋力比拼。今后我们会把赛场上的拼搏协作的精神带到工作当中，凝心聚力，砥砺前行。
3: 此次篮球赛搭建起易县民营企业交流互动的良好平台，以体育为纽带，拉近企业距离，凝聚起民营经济发展合力。下一步，易县将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不断丰富民营企业文化生活，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4: 又是一年开学季，大学校园迎来一批崭新面孔。为做好新生安全教育工作，筑牢校园安全防线，锦州市公安局古塔分局以迎新为契机，走进辽宁工业大学校园，开展安全知识宣传活动，把反诈、禁毒、警务服务等实用知识送到新生身边。
5: 记者在迎新现场看到，迎新广场上各学院报到帐篷依次排开，人潮涌动。公安宣传点位前摆满反诈宣传折页、禁毒科普手册、驻校警务站服务手册等宣传资料，民警穿梭在报到人群当中，向报到的新生和陪同家长发放宣传材料，面对面讲解电信网络诈骗、毒品识别、个人信息保护等安全知识。
6: 刚刚入学，自己缺少辨别能力，听完民警的讲解，学习到了很多实用的知识，帮助我们新生提高防范意识，安心开启大学生活。
5: 民警结合高校高发受骗案例，细致拆解校园诈骗套路，提醒大家提高警惕，守护好自身财产与人身安全。
7: 开学阶段是电信网络诈骗高发时段，新生社会阅历不足，容易落入各类骗局。我们把安全知识送到同学们身边，希望大家绷紧防范之弦，守好个人信息与财产安全，共同筑牢校园安全防护屏障。
3: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近日，市消防救援局在经开区口岸大厦组织开展高层建筑灭火救援实战演练，演练紧贴真实火情场景，市消防指挥中心依托一键式调派机制，迅速调集救援队伍赶赴现场，全勤指挥部、通信及战勤保障分队同步跟进，前置保障，实现力量快速集结、精准投送。演练全程立足实战实训，参战队伍灵活运用战术战法，作战流程规范，配合衔接紧密，全面检验了队伍快速响应、全域联动、攻坚制胜的实战能力。正值大学开学季，叠加旅游旺季，除高铁动车外，飞机也成为我市市民出行的重要选择。锦州湾机场内客流增多，不少旅客在此候机，有的学生奔赴校园，有的旅客踏上旅途，尽享空中便利。除本市旅客之外，辽西周边多地群众选择到此乘机出行，中转服务提档升级，航空辐射能力不断增强，为辽西经济社会发展搭建高效空中通道。夜幕降临，活动现场灯火通明，人声鼎沸，随着一曲欢快的广场舞，一场汇演拉开帷幕。近日，经开区娘娘宫街道举办群众文艺汇演活动，一个个来自村民贴近生活的精彩节目，让大家在家门口享受到了一场文化盛宴，也进一步提振了广大村民奋发向上、团结奋进的蓬勃精神。近日，市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第二军修服务管理所第三服务管理站原创歌曲《三战军修和谐家园》在网络走红，悠扬的旋律、温暖的歌词，生动勾勒出站内140余名军修干部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安的幸福晚年图景。近年来，该服务站以党建为引领，推动党建工作与军修服务深度融合，创新服务管理模式，全方位提升服务质效， 切实增强军修干部获得感、归属感与幸福感。
8: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8: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8: 再见。

0: 裴总，从下个月开始起，你就给我做好这把椅子。大哥，我跟这把椅子德不配位呀。裴总，你跟我的时间不短了，应该独挑大梁，干一番事业。前线党国三次围剿，三次失利。上海那边。 我多次失去了权钱中固守脑的良机，中共首脑一个个消失在上海，又神秘地出现在瑞金。当然，大局成败还轮不到位卑言轻的我来担忧。可是我有我的理想，我的抱负，我的情仇家恨。
1: 裴总，我把大铺就交给你了。
2: 大哥，你要去哪儿啊？
0: 从明天开始，我要一式永定，在最后一个。

与中共的地下组织展开决战，根据他们的秘密交通线，我死不。

0: 今天你们来没事先通知啊？
1: 暗号没错吧？
0: 啊，那倒没错，
1: 没错就没问题了。
0: 好，那你等一下。

0: 点水。
1: 你是？
0: 啊，老哥，你别害怕，我这个土豪啊是冒牌货。
2: 明白，您坐吧，我来。同志，我们还有13个人在外头，麻烦你们做点吃的，我们好带在路上吃。
1: 啊，家里没有多少米了，这么多人肯定不够吃，干脆给他们煮上一锅番薯。
3: 好，
1: 啊，好，
2: 辛苦你了。
3: 好。
0: 安全不安全？
1: 这条线路有段时间没走了。
2: 以后可能得经常走，这儿到赤寨你熟吗？
1: 我倒去过几趟。
2: 那就麻烦你了，给我们今天当个向导。
1: 去赤寨？
2: 对。
1: 那绕着山得走一天的路啊。
2: 天亮之前我们必须赶到赤寨。
1: 那要抄近道的话就要翻2座山，

0: 自己人，
1: 你守住。
0: 来呀，自己人。
2: 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闽西交通大战李寿科的双胞胎弟弟李寿柱同志。
0: 谢天谢地，可找到你们了。
3: 你怎么找着这儿的？
0: 李淑妍同志知道通往古木都的路线受阻，他估计你们一定会走赤寨路线，这条路不好走，他派我来接应你们。
2: 辛苦了。
0: 是不是很像？
3: 没你哥黑。

怎么样你？要不要休息一下？没事，不用。我脚上有你送我这双风火轮呢。哈哈哈，玉清同志，其实我知道，你把这双山袜让给我，不是让我更像土豪，是怕我穿皮鞋走山路，再走出一脚血泡来。我说的没错吧？啊？哈哈哈哈哈哈！

0: 周正清，听好了，我可是四处打听着了，才这么大老远的找到你这里来。你看看，周成，就是布告上的这个人，他是你的一个远房亲戚。可你知道，你这个远房亲戚现在值多少钱吗？啊，
1: 十块大洋。
0: 你就是在这山窝窝里给人家治跌打损伤，恐怕一辈子也挣不了这么多钱吧。你只要一五一十，把你知道周成有可能落脚的地方全都告诉我，帮我找到他，得到的奖赏分你一半还不成？可我真不认识这个叫周成的。天下姓周的多了，可我真没这个亲戚。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能编瞎话骗你，不是？哼，看来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啊，哼，弟兄们，给他点颜色，看他能不能记起来。
2: 找到那个秦皇睡觉了吗？
3: 找到了，但是我马上得离开这里。
2: 为什么？
3: 迟大强同志已经被张在林的民团占领了。
2: 张在林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呢？
3: 我回头再跟你说吧，我们赶紧离开这里。
2: 下一站交通站离这有多远？
3: 下一站永定河西，30多里吧。
2: 30多里
3: 啊，
2: 你天亮之前不可能赶到啊，天一亮也不安全啊。
4: 早知道这样，我们在乌石村过夜就好了。乌石村有我们一个交通小站。
2: 乌石村离这儿
4: 不到10里。
2: 是乌石村吗？
3: 那就往回走了。
2: 我知道，但是为了爷叔的安全，乌石村离我们这儿又近，白天我们可以蛰伏下来。
3: 哥，这一来一回多折腾20几里，我怕爷叔这体力。
5: 没关系，只要能保证爷叔的安全，多走20几里路不远。
2: 哎，爷叔，有一个情况我得跟您汇报一下。为了您的安全，我们可能要原路折回，但是一来一回有20里，您的体力能不能受得了？
6: 你是这里的最高领导，不用征求我的意见，有什么命令直接下达就行。
2: 谢谢爷叔。哎呀，保护爷叔处理好。

0: 为什么？
1: 这次谜团是冲我而来的，我们的交通员还在他们手上呢。
0: 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那个不是我们的人。
1: 哎哥，就几个人？
0: 一个也不行。
1: 那我们交通员怎么办啊？
0: 你还知道我们是交通员吗？我们交通员的任务是什么？保护人员的安全，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事是我们的任务。这是纪律。

0: 秀珍，吃点去。
1: 姑妈，我是一个没地方去的人，所以就想在您这儿坐坐。
0: 秀珍，我怎么看你魂不守舍的？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了？
1: 没有。今天我们79团的主力开拔，他们让我留守大部，以后啊，我就有更多的时间过来陪陪您了。
0: 那好啊，你姑妈这么多年一个人过着，有你常来看看我，那是我的福气呀。社长，你是不是有什么话不好开口啊？
1: 没有。我先走了，啊！
0: 社长，你再陪姑妈坐一会儿。
1: 好。
0: 我是个妇道人家，也不怎么会说话。如果你姑父在的话，你们俩可就有话说了。
1: 姑妈，好多事情一旦错过了，这一辈子都弥补不过来。
0: 你指的是什么呢？

那年姑父去我们七十九滩驻地找熟人，正好赶上我们一大早调放梅州。姑父就是那天遇的海。如果那天我们没有调放，我一定在他身边，他就不会遇害了。

《麻雀人的小令》，看来姑妈很喜欢这首小令。它确实好，意境深远，枯藤老树昏鸦。

0: 姑妈，我还有军务，我先走了。
1: 你去帮我继续扫联络人，联络暗号就是我交给你的那种小人。
2: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0: 曹瑞英、马大军亲自挂帅，带着几百的官兵，杀鸡腾腾的。我本来以为啊，他们是冲我清溪来的，可我到了清溪之后才发现，他们是奔着永定去的。他们会不会去追青阁了？
1: 哎呀，
0: 这可怎么办呀？
1: 我可不确定，雨清他们过没过府所前。是啊。
2: 白口子来了，白口子来了，
3: 多少人啊？
2: 挺多人的。
3: 白口子又不是没来过，各干各的事儿。

给我搜，仔细的搜，一个纸片，一个字都不能放过。

0: 你，哎，长官，
1: 叫什么名字？啊，长官，我叫赖希诺。哪儿的人啊？
0: 这下的不光凹来，就是不光凹的人。
1: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0: 见过？
1: 没错，我好像见过。
0: 你说笑了，我一个妇道人家从来不出门，哪有那么好的运气能见过您啊？
2: 你们这谁当家啊？哎，长官，我是这家的老大。
1: 你脸上的伤是怎么回事啊？
2: 哎，小伤，没事。
1: 给共产党送情报了吧？
2: 长官，那您真是高看我了。要那样的话，我家这媳妇也不会骂我，是个我浪费没用的了。
1: 行了行了，别跟我动拳。

0: 你要是本分，守着这作坊，哪来的伤啊？
1: 长官啊，您是不知道呀、啊，你要早来一天就好了。我这呀，昨天去到永定城里头送纸，刚出了城没多久，就碰上一帮土匪，我就喊救命啊！那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啊！你听，我这嗓子都喊成这样了。最后他们把我打了一顿，这钱也抢走了，差点就死到那儿。要不是我装死呀、啊，那说不定就是真死啊。
2: 你是老大，你下面有几个兄弟啊？
0: 三个。
2: 说。
3: 啊，长官是这样的，我说出来啊，怕丢人。
0: 说。说实话。
3: 我下面还有三个弟弟，
2: 把他们都叫过来。
3: 这个老二啊，去茶阳里头搞外销去了，人没在。
0: 那个是老四，
3: 我们家最小的。
0: 哎，老四，过来过来，给长官倒碗水啊。
4: 还差个老三啊，
0: 他是不是真的给共产党送情报去了？
3: 胡说，我这说不好给您说呢。这个老三呀、啊。和我们哥几个吵架，人家一拍屁股就到外边闯世界，这有半年都不见人了，
0: 是不是参加共产党了啊？
3: 您要这样说的话，那我不能说是，也不能说不是。您要说是呢，那谁也没看见；您要说不是，那谁也不知道啊。但是他走的时候啊，那可真是发了毒誓，说和我们兄弟老死不相往来啊。这一下子，你看，别说书信了。连生死都不知道。
4: 那老二什么时候回来啊？
3: 弟妹，快，长官问话呢。
5: 哎，长官，他说今天回来的。您要是没什么急事的话，就坐在这喝喝茶等他，他应该马上就到了。
4: 他谱怎么那么大呀？我为什么要等他？
5: 哦，我不是这个意思。他呀，去茶阳了，很快就回来了。
4: 等搜完了再说吧。
6: 啊！报告团长，作坊里什么都没有发现。报告团长，后院也什么都没发现。
7: 报告团长，有发现。

0: 姓曹的天天说抓共产党，一个也没抓着，可我顺路改个大本营。我从这上面看到了三个字：共产党。
1: 长官，不是，这话可不敢乱说呀。
2: 这是谁写的？写的是什么？
3: 徐某，这是账本，你画什么呢？
4: 这个四层的呢，就是去香港的路费；这个三层的，就是去汕头的路费；这个两层的，就是去大埔的。怎么样？
5: 哎，这是个什么呀？
1: 哎，弟妹，你快给长官解释一下，这是从你房子里搜出来的，这是什么东西啊？你赶快给我解释一下。
4: 长官，这个事实在是不太方便当着我大哥大嫂的面说。
1: 弟妹，这什么意思？为什么不方便当着我们说呀？
5: 知府大老爷在这儿呢，
1: 你当着你大哥大嫂面说，你给长官说清楚啊，这得。
4: 大哥，这个账本就是我们作坊的进出账目。
1: 账目？你胡说八道！这进出账目我能不知道啊？这要不是长官说出来，那你把我还蒙在鼓里。
6: 闭嘴！
0: 你们兄弟妯娌之间那些事我不感兴趣，不过必须有人给我说清楚，这上面到底写的是什么？
4: 我说，大哥大嫂，你们先别生气，我先跟长官解释解释。长官，这个真的是我们作坊的进出账目。
5: 账目？

0: 那么这四层楼房代表什么？
1: 啊，这个四层的、三层的还有两层的，都是我们几个兄弟卖了多少纸。那这后面就是卖了多少钱，这都是账目。
0: 要是进出账目，为什么不能直接写卖出个进账？这三层四层玩的是什么谜啊？这不心里有鬼吗？
1: 哎呀，长官，我这不是怕他跟大嫂看见了误会吗？
2: 你说你怎么那么多心眼儿啊你？长官，要是今天你不翻出这账本来，我不知道他要瞒我瞒到什么时候。你记账就记账，你大大方方的记嘛，你瞒我们干什么呀？我们哪点对不起你了？
0: 就是，说得好，露馅了吧？
1: 我，
0: 你说你开个作坊，一个进出账目可以光明正大的，这有什么？
1: 嗨，既然今天把窗户纸捅破了，那我就实话实说吧。长官，我们家一直是大哥大嫂当家，这所有的钱都是他们俩拿在手里。可是当兄弟的早晚得分家呀，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个账本。这万一到时候分家不公平，我们这是有证据的。
2: 白眼狼！哎，我和你大哥哪点对不起你了？我问你，这多吃力！
1: 大哥，你快拦着点！
2: 还有多少天不做人的事？你今天当着长官面，你跟我说欺负你干啥呀？你拦着我干啥？你说句话呀你！
3: 哎呀，我说什么呀？我说啊，这亲兄弟都成这样了，我还有什么脸说话？长官呀，你知不知道我们家里的情况呀？
4: 真老二啊，
3: 娶媳妇的钱都是我和他大嫂辛辛苦苦攒下给他的，这才过门没几天就都有小账本了。你给我们评评理啊，这得我这孩子你都个小账本，兄弟害我就不见呀、啊、你跟我说到底怎么办？
1: 大嫂，大哥，我也不是这个意思，大哥你别生气了。
2: 行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各过各的，老死不往来。吴官老爷，您来给我们家评评理，您告诉我们这家到底该怎么分这几个账目。
5: 你谁呀？
0: 我一个堂堂的党国中校团长，不是你们娘家舅。集合队伍，天黑之前必须赶到永定城。
3: 哎，大老爷，你给我们评评理啊！
1: 我肚子里还有孩子呢，我得多存点儿。
0: 老四，看着点。

0: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1: 想多了，老二都走了两天了，他们赶不上。
0: 我不是怕他们追上，我是觉得时光今后的路可能越来越难走。

0: 乐乐，哎，哥，这位是支寨的交通员，昨天晚上他被张在林的谜团给折腾了一宿，好在村民把他解救出来了。我刚才啊已经跟他说了详细情况，他二话不说就过来给我们登向导了。
1: 感谢啊，郑强同志，感谢。要是没有向导的话，这片林子恐怕我们是出不去了。
2: 谢谢啊。
3: 白天呢不能走大路，可走这山路啊，还有翻山越岭路实在是不好走。你只要过了河西，才是我们苏区的地盘，赶紧上路吧。
1: 好，等我一下啊。据说向导找到了，我们可以出。

0: 上校吧。
1: 哎，现在这荒山野岭没有观众，这个轿子也就免了。走。
2: 叶叔，还有几十里的山路呢，您还是坐轿子吧。
1: 是啊，叶叔，还有几十里呢，您上去吧。我可不上你们当，我要是再坐这个轿子，那就真成土豪了。到了苏区啊，会被苏维埃群众打倒的。走。
2: 叶叔，

0: 太爷叔，平安到家。收到。平安到家。同志们，让我们大家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首长给我们做行事报告。
1: 同志们，我很荣幸能够参加今天的团代会。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
2: 也是一个老团员了，
1: 想跟你说好几次，但是不敢开口。
3: 今天在座的各位，
1: 其实我这一道是提心吊胆，怕的就是你憋不住不能念的这事。你说你到时候让我怎么办？找个小鬼给你记上，走书跑，违反纪律，然后秋后给你算账。
4: 我们老百姓是一直受到压迫的，我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我们所做的事业，就是要推翻旧制，建立新的中国。
5: 从这儿到瑞幸还有几天的时间，往后的路辛苦你了。
6: 接下来的几天路都是在人的收取，地方苏维埃已经做好了沿途的接送安排，你们二位放心回吧。
7: 好，
6: 这个是爷叔交代，到樊里的。

0: 这就是我老婆缝的，这不值什么钱，爷叔还这么费心。
1: 爷叔对这个伤疤可是研究的透透的呀。爷叔说了，能缝出这双鞋的千针万线里，恐怕有一个甜蜜的家庭故事啊。爷叔说，他可不敢略人之美。
0: 走了，
1: 雨香。
2: 什么？
1: 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位首长做完报告，当天就骑马出发，经长汀跨越闽赣线，于1931年12月下旬有惊无险地走完3000公里交通线，顺利到达瑞金。

0: 你这一走啊，我才知道什么叫度日如年。<笑>
1: 你说你着急就着急，你还挺会吐词儿，还度日如年。<笑>
0: 你爱信不信？
1: 行。
0: 哎呀，我这一趟我也学会了个新词儿，这个词儿就是归心似箭呢。
2: 哎，你们这趟任务完成的顺利吗？
3: 我吃完以后我得好好睡一觉啊。
4: 好，那你等着啊。嗯。
5: 青哥，你们这两天路走很远吧？昨天族里阿公来了，说这两天啊要祭祀伯公，喊我们去呢。我还担心啊你回不来呢。青哥，青哥。

0: 所以弄成你了。
1: 对不起，是我把你吵醒了。
0: 我刚才睡着了。
1: 什么睡着了呀？刚闭眼就被我弄醒了。
0: 饭呢？
1: 好了，我给你端来啊。

0: 你们这一趟又是没吃没睡吧？谁说的？我们觉是睡得少点儿，但是一日三餐吧，顿顿都不落。那你说说，你们这都吃什么了呀？哦，
1: 哎呀，光顾吃我给忘了，反正都挺好吃的。
2: 我看呐，
1: 你
2: 能记住的只有你的任务。
1: 是呀，没办法，你就是山珍海味摆在我面前。
2: 你要吃不下去，今天没人找我。
0: 没有。哎，对，昨天有个人来了，被我打发走了。
1: 给人打什么样？
0: 背着一把长柄雨伞，手里头还挂着一个市篮。我不认识这人。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锦州市实验小学2025级12班组织学生走进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红一文化展馆，开展同心向党、做爱党好少年综合实践活动。
1: 由辽沈战役纪念馆共青团联合区委联合开展的暑期红色丰碑青春向党主题铸魂育人活动圆满收官。书页里的对话，走进呼兰河传，探寻乡土童趣，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独胆英雄卜凤刚。
0: 为深耕红色思政教育，厚植少年儿童爱党爱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近日锦州市实验小学2025级12班组织学生走进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红一文化展馆，开展同心向党、做爱党好少年综合实践活动，让孩子们在沉浸式实践体验中感悟红色力量，汲取成长奋进动力。
2: 活动伊始，在老师的带领下，同学们有序参观红一文化展馆，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英雄先辈救死扶伤的红色故事，深入了解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红色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历程，真切感悟先辈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
3: 今天李老师带我们参加了一项很有趣的活动，我心里像种下了一个小种子，因为陈阿姨讲的那些故事像一盏盏小灯笼，把我以后的遥远的路照得亮堂堂的。我知道了，红领巾不仅要飘在胸前，更要记在心里。从今天起，我要好好学习，像小树苗努力喝水那样，要帮助别人，像阳光愿意温暖每一个角落。
2: 参观结束后，同学们系统学习党旗、党徽、团旗、团徽、队旗、队徽六大党团队标志知识，通过视频讲解、对比辨析等方式，同学们清晰掌握了各类标志的外形特征、象征意义，筑牢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
4: 作为一个妈妈，

0: 我切身的感受到现在的孩子生活太幸福了，所以他们有必要知道今天的甜是从哪里来的。刚才听到陈美雪主任讲故事，我特别有感触。通过这次学习，让孩子们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能像《红星歌》里唱的那样，闪闪放光彩。
1: 榜样引航，薪火相传。活动最后，同学们依次展示分享精心制作的爱党心愿卡，全体同学齐声传唱经典红歌《红星歌》，嘹亮昂扬的歌声传递着新时代少年向阳成长、逐梦前行的蓬勃朝气，红色旋律深深浸润童心。
2: 今天呢，非常荣幸有这么多小朋友来我们医院的院士馆参观。那么作为一名儿科医生呢，我跟大家分享了关于理想，关于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样的一个话题。我想这些理想是从小我们就埋在心里的，然后呢，让我们整个成长过程当中更有方向，知道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样的一个活动呢是非常有意义的，能让同学们在这样的一个红色教育当中知道自己的奋斗的方向，我觉得对他们以后的成长是非常有益的。
1: 全媒体记者报道。
3: 日前，由辽沈战役纪念馆、共青团联合区委联合开展的“暑假红色丰碑青春向导”主题铸魂育人活动圆满收官，百余名锦州返乡学子沉浸式感悟红色精神，扎根基层实践锻炼，在知行合一中锤炼青春本领，为家乡发展注入鲜活青春动能。
4: 本次活动收官阶段创新打造红色教育加法治赋能加金融拓展加总结激励四位一体育人课堂，通过社工法治授课、金融文化科普、专题团课学习、优秀学子表彰授信四大环节，全方位拓宽青年视野，提升法治素养与职业能力，引导青年学子将理想信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夯实成长成才根基。
5: 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团联和区委积极联动本土红色资源，为青年朋友搭建起沉浸式的实践大课堂，带领青年朋友们在实践中感受时代脉搏，把听党指挥的信念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未来我们将继续当好青年的引路人，让青春在更续红色血脉、建设锦绣灵河的征程中绽放绚丽之花。
4: 据了解，本次实践活动共有106名返乡青年学子参与。活动期间，大家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祭扫研学，聆听红色党课，深刻感悟听党指挥、敢于胜利的辽沈战役精神，厚植红色信仰。同时，下沉机关、社区一线，参与政务实践、志愿服务、基层治理，在亲身实干中锤炼本领，实现了从在校学子到基层青年建设者的成长蜕变。
6: 这个夏天，我们走出象牙塔，在纪念馆、机关、社区等一线学习锻炼，感悟红色精神更续，提升纾困解难能力，触摸时代发展脉搏。我们将把实践过程中的收获化作前行的力量，为建设家乡贡献青春力量。
4: 此次活动将党建引领、红色教育、基层实践有机融合，创新沉浸式育人模式，有效激发返乡青年服务基层、建设家乡的主动性与使命感。青年学子在实践中长见识、练本领、担使命，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锦城青年奋发向上、担当有为的精神风貌。
7: 看到百余名青年朋友从红色故事中汲取力量，在服务家乡中展现担当作为，这正是我们践行嘱托、铸魂育人的最大意义，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不仅要带大家了解历史，更要培育一支传承红色基因的生力军，让听党指挥、决战决胜的红色精神厚植于青年朋友心中。
3: 好书无声，却最能治愈人心、滋养心灵。今天让我们跟随小嘉宾的书香分享，走进萧红的文字世界，品读呼兰河畔的岁岁年年，在笔墨书香里感受童真、珍惜陪伴、温暖成长。

0: 书香浸润童年，经典陪伴成长。同学们，世间好书万千，有的惊险有趣，有的热血励志，而有这样的一本书，只用一草一木一人一事，描绘出最干净最温柔的童年画卷。它安静治愈，充满诗意，被誉为最美的童年回忆录。今天就让我们跟随王子莹同学一起走进经典好书《呼兰河传》，有请王子莹。
1: 主持人好，同学们好，我是解放小学五年六班的王子莹。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萧红写的《呼兰河传》。
0: 嗯，子莹你好啊，很多同学第一次听说这本书，那么你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以及主要内容好吗？
1: 好的，这本书的作者萧红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女作家，这是她成年以后回忆儿时生活写下的回忆录。她的故乡呼兰就是现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呼兰河属于松花江的一条支流，直到现在河水依旧缓缓流淌。书中既描写了北方小城独有的民俗风情，也记录了她和祖父在菜园里嬉戏玩耍的点滴日常。整本书叙述十分亲切，就像邻家姐姐跟我们讲述往事，语言真实质朴，读完心里暖暖的。
0: 嗯，那么其实很多名著读起来距离感很强，那《呼兰河传》最吸引你的地方是哪里呢？
1: 我最喜欢书中祖父的后花园，太阳暖洋洋的，蝴蝶飞来飞去，黄瓜倭瓜想怎么长就怎么长，小萧红还可以在园子里随便跑随便玩，他还调皮地把玫瑰花插满了祖父的草帽，祖父不但没有责怪他，还笑着说花特别香。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仿佛感觉自己也站在这个园子里，阳光暖暖的，空气香香的，心里也甜甜的。
0: 嗯，听你这么一说啊，画面感一下子就出来了。那这本书最打动你的细节又是什么呢？
1: 最打动我的细节是祖父对萧红无微不至的包容。小萧红分不清园子里的庄稼杂草，把韭菜当作野草给割掉了，又把个微草当作谷穗留在地里。祖父没有半句责备，还耐心地教他分辨农作物。在祖父的身边，他可以快快乐乐、自由自在地做自己。
0: 嗯，那么读完这本书啊，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1: 我懂得了平平淡淡的陪伴才最珍贵，家人给予我们的包容与陪伴是成长中最好的礼物。这也提醒我平时多留意身边的小幸福，才能让每一天过得充实而美好。
0: 嗯，那么说的是真的非常的好啊。那也有很多同学和家长也会非常的关心这本书对于我们的语文学习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1: 我们五年级课本里祖父的园子就是从《呼兰河传》里节选出来的。这本书景物描写特别出色，火烧云、乡下小院、一年四季的风景都写得活灵活现。我们写作文的时候可以模仿他的表现手法，摘抄里面的好词好句，写出来的作文画面感会更强，特别适合我们积累语言，提升写作能力。
0: 嗯，那么在节目的最后，你真诚地为大家来推荐一下这本好书吧。
1: 同学们，如果你们想找一本文笔优美、读完心里暖暖的好书，一定要读一读《呼兰河传》。让我们一起在文字里感受美好的童年，学会感恩，珍惜陪伴，伴着书香慢慢长大。
0: 嗯，那么今天啊，非常感谢王子莹同学带来的精彩分享。同学们，一卷呼兰河，悠悠童年情，愿我们都能翻开这本好书，留住童真，珍藏温柔。本次分享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孤胆闯敌营，忠勇镇敌胆，独胆英雄捕凤冈，以一己之力直面强敌，用过人胆识书写战场传奇。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期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邵兰溪的讲述，重温这位孤胆英雄的无畏征程。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邵兰溪，来自实验学校青年九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独胆英雄捕凤冈的故事。从塔山阵地八颗手榴弹威震敌胆的冲天豪气，到京攻战线三十。

是在深藏功名的默默坚守。卜凤刚以卓越与平凡交织的人生轨迹，在共和国的历史丰碑上镌刻了不朽的印记。1948年10月10日，塔山阻击战打响，刚满18岁的卜凤刚和战友们拼死鏖战，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全班战友相继牺牲了，只剩下他一个人。卜凤刚满腔怒火，他腰别8颗手榴弹，迎着弹雨冲进敌群，迫使124名国民党军缴械投降，创下了阵前俘敌的光辉战绩。战后，卜凤刚荣立特等功，被授予独胆英雄的称号，并荣获毛泽东奖章。新中国成立后，卜凤刚从此深藏功名，哪里有需要就到哪里去，但从未向任何人提及自己是战斗英雄。他先后在陆军与海军文化学校求学10年，最后走上了军工厂军代表的岗位。如何使用党和人民给予他的权利，卜凤刚给自己定下了五不得：法纪违不得，政策偏不得，作风歪不得，便宜占不得，群众离不得。在多次可以扭转自己和家人命运轨迹的关头，卜凤刚从没有自视功高去向组织要求什么，他把那枚代表着无上荣光的奖章深藏在箱底，就连与他生活多年的妻子也是在听到他和战友的聊天时才偶然得知，自己的丈夫竟然就是当年著名的独胆英雄。1983年，卜凤刚因病去世，享年53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卜凤刚主动要求捐献遗体用作病理解剖，以便帮助医学进步，造福人民，同时告诫妻子要带着孩子好好生活，不要给组织添麻烦。他生前说过，我们全班的同志都牺牲了，只有我幸存下来，能活着看到胜利已经是最大的幸福了，还有什么可不知足的呢？2022年8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辽沈馆考察时，听了卜凤刚的事迹后，非常动容地说，他的故事很感人。卜凤刚有功不居功，有权不谋私，坚守初心，不改本色，用朴实纯粹、无私奉献书写了自己的精彩人生。直到今天，他的英雄事迹仍能凝聚起万众一心、奋进新时代的强大力量。

为落实市委宣传部工作部署，在新学期开学前夕，古塔区委宣传部联合区应急局开展辖区校园周边出版物市场与印刷企业专项检查，压紧压实经营主体责任，净化校园周边文化环境，守牢安全生产底线。检查人员重点对校园周边书店、文具店等出版物经营场所开展排查，仔细核验经营物资、出版物进销台账，严查盗版教辅、有害少儿读物等非法出版物，向商户宣讲出版行业相关法律法规，引导经营业者守法合规经营。下一步，古塔区委宣传部将持续加大出版物市场日常监管力度，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不断规范文化市场经营秩序，为广大青少年营造健康安全的文化环境。为帮助新任教师夯实教师基础，锤炼师德素养，快速适应岗位工作，近日太和区2026年中小学新任教师岗前集中培训在区教师进修学校圆满落幕。全区48名新进教师完成为期三天的系统化、专业化岗前充电，满载收获与期许，即将奔赴太和区各中小学讲台，正式开启教书育人的崭新篇章。本次岗前培训由太和区教育局主办，区教师进修学校承办，各聘用学校全程协同配合，精准聚焦新教师入职刚需。

0: 培训以强师德、提能力、促成长为核心目标，全方位助力青年教师完成从学生到人民教师的身份蜕变，打造高素质青年教师队伍，为泰和教育优质均衡高质量发展积蓄新鲜血液。以党课铸魂，以思政启智。近日，临河区开展以赓续红色纪律血脉、坚守立德树人初心为主题的三级书记讲党课暨班主任开学第一节思政精课活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对标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动员全区广大教育工作者进一步提高站位，压实责任，持续深化师德师风建设，筑牢教师队伍思想根基，奋力推动临河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临河区委书记赵洪亮出席活动，并为全区各校园长和班主任讲授师德师风专题党课，厚植师者家国情怀，勇担立德树人使命。活动现场，全体人员观看了辽沈战役纪念馆红色情景剧《信念》。舞台之上，演员们饱含深情的演绎，生动再现革命先辈的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大家凝神静听，于纸短情长的红色书信里触摸历史温度，在自重千钧的赤诚誓言中汲取信仰力量。会议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教师是这项伟大事业的奠基者。临河区委区政府将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不动摇，持续加大教育力度，切实维护教师合法权益，努力营造安心从教、舒心从教、静心从教的良好生态。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的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
4: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

0: 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我叫周阿玉，是奥黛特小姐推荐我来工作的。
1: 是我介绍她来的。
2: 奥黛特，你推荐的这位阿玉小姐非常好，很难得她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刚才的几分钟里，她给我的建议都很有意义。我希望她能跟我一起工作。
0: 我不行的。
2: 为什么？
0: 因为我从来没有学过时装设计，我跟您工作会耽误您事儿的。我还是打扫那个就可以。
2: 不，你什么都别说了，就这么定了。
3: 卡多尔先生，您是认真的吗？
2: 我一向都是认真的。
3: 难道他真的能成为一名时装设计师？
2: 你可以去看看，阿玉小姐虽然没有一双时装设计师的手，但她很有才华。只要给他机会，我相信他的意见一定能给我的设计带来惊人的变化。
1: 好吧，现在您的决定倒真是让我很惊讶。
2: 过于标新立异，过于自我陶醉，为设计而设计，这是每个设计师自己都意识不到的问题，其实已经脱离了时装设计的初衷。阿宇的建议非常有用，他会带给我不同文化背景下对时装设计的新的理解。
1: 好吧。
4: 这么便宜的价格，怎么没有人买呢？
5: 老外真不识货。
6: 阿宇，卡多尔的设计可是最天才的设计，你这么一改，会不会没人要了？
7: 正因为是天才设计，所以你必须用相应的高档布料才能做出它的感觉来。咱们现在做的一般布料根本就不行，照着仿的话只能是不伦不类、不高不低。我就稍微改了一点儿，调整一下应该问题不大。嗯，
4: 怎么样？哎，很便宜的。哎，是50法了。 OK。
8: 嗯，
4: 看这点好看吧？
8: 50、60。
4: 你开张大吉呀。
9: 叔叔，
2: 这里我想需要再简单的装饰一下。
8: 好，
2: 手上再给他加一枚戒指，我觉得少了点什么。
8: 戒指，好的。
2: 这个发布会的时候发型应该是长发。
8: 好的，长发。
2: 这件好像有点问题，你觉得呢？
1: 对。
2: 请转一圈。好的。阿宇
4: 在。

0: 来，好像少了些什么，你去给我拿一些丝巾过来好吗？丝巾。
1: 哦，好的。
0: 好的，快去吧。试一下。嗯，还缺了一点什么？
1: 海多尔先生，
0: 嗯，
1: 怎么样？这些。
0: 你来吧，你选丝巾来给他们搭配，对，用你的想法来给他们试试。
1: 哦，好吧。
0: 来吧。

0: 都完成了吗？
1: 我可以说实话吗？
0: 当然可以，说吧。
1: 不要丝巾更好。
0: 是的，没错，不应该用丝巾。
1: 真的？
0: 真的，根本不需要丝巾。你做得很好，我很欣赏你的判断。好了，下班吧，大家今天辛苦了。今天晚上我请所有的人去银塔餐厅吃饭。
2: 哇，
0: 就这么说定了。
3: 太好了。
4: 看看这件裙子吧。
3: 来
4: ，OK， 再来，
0: 便宜点，再便宜点。
1: 哦，不行不行，
4: 这件是吗？谢谢，
5: 这是谁的功劳呀？是我们家阿宇的，还是卡诺尔的呀？
1: 我全明白了，
4: 大师的东西也是可以改的。
1: 哎，你说那女的怎么穿得下呀？
5: 我觉得她男朋友肯定看出来了。
1: 其实她穿那件真的很难看，好难看呀！管她的呢，
5: 管她好不好看呢？慢点，慢点。到家了，来，放上来。
1: 嗯，等一下，
5: 躺一下。来，
1: 慢点啊！
6: 我早就和你说过，不管是谁，只要钻井，他一定要先付钱。周万顺不付钱，你竟然能开工？
7: 你是企业，你不是慈善机构，你知道？这钱白白投入了，一分钱都不挣，还要承担设备折旧，你让我怎么交代？

0: 李队长来了！骑摩托车的人见过不少了，没见过像李队长技术这么好的。
1: 你也不怕我一失手把你撞成一堆烂肉啊？你把我撞死了，我倒省钱了。
2: 李队长，有话好好说，你干嘛这样呢？
0: 嫂子，你别怕，我跟周总开玩笑呢。李队长，聊里请吧。
2: 照什么照？还有心思照你那猪头？你也不好好想想，欠了这么多钱怎么还呢？
0: 好久没刮胡子了，越看越像个逃犯了。
2: 你要真成逃犯，我倒省心了。现在可好，一天到。

当晚提心吊胆，过的什么日子？就怕讨债的上门。媳妇儿，我欠人家钱不假，不管到什么时候，我都认着账。

0: 求求你们，你们有话好好说呀，别在我家门口这样哭好不好啊。哎呀，
1: 周万顺快还钱，
2: 周万顺快还钱，
1: 周万顺

0: 我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各位乡亲们呐，你们要打要骂都可以，不要再这么唱了。哎呀，
1: 打人骂人犯法，我们不想犯法。
0: 李队长，我求求你了，不要让他们再唱了。哎呀，不要让他们再唱了。
1: 你不想听了是不是？那好呀，拿钱来，还我们钱。
0: 钱，我一定会尽早还你。
1: 你这句话说了多长时间了啊？早点是哪天啊？那七八天。
0: 不行，时间太长了。
1: 那三四天？
0: 那三天还是四天呀？你说准喽。
1: 那李队长，你说，你说几天就几天？看来周总早就心里有数了啊。三天，第三天头上，我到警场去拿钱。
0: 好，三天，拿钱，拿钱，拿钱。
1: 周总，
0: 你早这么说，还用我这么费劲吗？起来吧。
1: 啊，我是跪，我欠的钱没办法还，我该跪呀。 我不是跪你们，我跪我周万顺欠钱罪过。
2: 好，咱们走。

0: 爸，
1: 哎，你救过我，你作死你！
2: 我还不想死，
1: 我再说。
2: 我干什么？
0: 啊，周老板来了。
2: 齐老师，来一瓶酒。
0: 哎，好嘞。还在这儿喝？我给你拿点咸菜下酒啊。
2: 不了，回家喝。
0: 周老板，有喜事啊。
2: 喜事？大喜事。

0: 办事儿啊？你还有心思喝酒啊你？你跟人说还钱的日子快到了，你拿什么还？
1: 你放心，你放一百个心，我一定能还人家的。
0: 万顺儿。
2: 哎呀，哎呀。
0: 万顺儿，我跟你说多少回了，咱赶紧回温州去，把那厂子重新弄起来，把账还了。你看在这一天到晚舞刀弄枪，又哭又唱，都把人吓死了。
1: 好汉做事好汉当，哪里跌倒了哪里爬起来。来到陕北不翻身。周万顺是不会回去的，
0: 我就知道，我跟你说那些话都是耳旁风，油盐不进。
1: 媳妇儿，进油盐有什么好处啊？油盐不进，真是原汁原味儿。

0: 准准时，你这么早来等我，我不准时也得准时啊。
1: 准时好啊，我喜欢准时的人。
0: 咱哥俩一个脾气，你看，我把那装钱袋子也带来了。
2: 兄弟啊，对不起，我今天还是没有钱让你带回去。
0: 周万顺，那话可是你说的。
2: 3天以后让我到这儿拿钱，我是说过这话。可是那是因为你叫了一大帮子人到我们家门口，又哭又唱，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0: 姓周的，你是个男人吗？啊，你要是个男人，就应该说话算数。
2: 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可我真没钱呐。李队长，你再等等。
3: 等我出了油，我一定会还给你钱的。
0: 不行，我今天就要。哎，
2: 你这是脚底抠钱，我没有啊。
3: 你，
2: 麦狗，
3: 麦狗，
2: 麦狗，麦狗，我没有，
3: 你他妈的滚！
2: 姓周的，有种的你别跑。李队长，看看这口棺材。

余队长，我周万顺欠人钱从来不敢抵赖。你今天要杀我，我就让你杀了，我想不出办法来了。那你要是觉得动不了手，我周万顺今天这条命就是你给的，我谢谢你。只要我有一口气在。 我欠你的每一分钱，我一定都会还给你。你看怎么样？

0: 走。爸，爸，
1: 没事。
0: 爸，
1: 没事，您怎么了？
0: 爸，
1: 没事。
0: 爸，
1: 没事。
0: 爸，我倒了。
1: 没事。
0: 是，妈，怎么抬过来？

0: 这个病人身体太虚弱，需要住院。来，先去办住院手续，交费去吧。啊，请问这个是多少钱？
1: 大概2000吧。
0: 咱能商量一下吗？您看这样好不好？我先办着手续，让我爸先住下，然后我回去取钱，再给医院送过来。
1: 这怕不行了。

0: 医生，
1: 这是上下的。
0: 干嘛？你爸住院，李市长没有钱不行。
2: 不要。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李叔了。
0: 谢什么？那换成你，你能不管？你爸这个人啊，就是太要强了。那换20年以前，我那一刀肯定下去。
2: 李叔就说气话了。别说20年前，30年前李叔的刀也下不去。我们都知道你是啥样人了。
0: 其实我心里也知道，你爸他真不是个赖账的人，是我逼着他才狠吗？
2: 是我们全家都对不起李叔。

0: 万顺，你醒了。
1: 我怎么到医院来了？
0: 你晕倒了，李队长他们用摩托车把你给送过来的。
1: 李队长？哪个李队长？
0: 李跃进呢？
1: 他在哪儿呢？
0: 刚走了，麦狗送他去了。你的住院押金也是他给垫上的。药快没了，我得找护士去啊。

0: 早上的药。妈。哎，你爸醒了，给他拿药呢。走吧。哎。这人呢？哎，哎，你爸呢？哎，麻烦一下，这个人呢？人刚走了，都走了一会儿了。去哪儿啊？
1: 呀，我不知道。
0: 不对啊，手套、帽子、大衣都不在啊。

0: 你干嘛去？
1: 好好的一个大活人，让我躺在那儿，没病也躺出病来了。
2: 医生说让你住院，
1: 有没有病我自己不知道吗？
3: 没病你怎么晕倒了呀？
1: 哎呀，媳妇儿，你看，你看，我哪有病啊？那还打针住院干什么？
2: 回去，回去，咱回去。
3: 老顺儿，
1: 哎，儿子，这么办？咱们爷儿俩赛个跑。
2: 谁跟你闹啊？
1: 那从小就跑嘛，是吧？你要能跑赢我，我回去住院。来啊，开始。
3: 老顺儿，
1: 麦狗，不敢了吧？去，听爸的话，把住院费要回来，我们回家。
3: 麦狗，你别管我了。
1: 哎，干什么干什么？我好的很，要拆。这查你妈去！
4: 妈，
3: 啊，
4: 法官好了吧？我把我爸叫起来了。
3: 算了，让他睡吧。他身子也累，心也累，好好让他歇着吧。睡去吧，醒了再让他吃。
4: 啊。

0: 万顺，你总算醒了，我还以为你这么一睡就醒不来了呢。
1: 死，阎王爷知道

0: 我的钱还没赚够呢，他老人家不会收我的。
1: 你两顿饭没吃了，我给你拿饭去。哎，给。多吃点儿，吃完了接着睡啊，这回啊可能好好歇歇了。
0: 媳妇儿，有个事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1: 你还知道有个媳妇儿啊？我怎么觉着那石油才是你媳妇儿呢？
0: 石油不能算媳妇儿，也就算个小蜜呗，顶多就是个二房。二房能顶什么用啊？头房银花才是我周万顺的正宫娘娘。咪了咪嗦啦哆啦来哆，江森儿来呀，在银花的房内呀，上多心转情了，多心转情了。哎，
1: 你干嘛去啊？
0: 散散心。

0: 阿宇，
1: 在。
0: 这是我以前一个学生的服装设计图样，让我给他提点意见，可是我一直都没有时间看。你来帮我看看，看看设计是否有你觉得不妥当的地方。你可以在上面做出提示，把它标注出来，交给我。
1: 卡多尔先生，我真的不行。
0: 赛马中的冠军都是跑出来的，不是养出来的，你懂吗？你不是，怎么知道自己不行呢？
1: 可是我对时装真的一窍不通。我第一次遇到您的时候，我是凭我的感觉，我乱说的，我真的不懂。
0: 灵感对艺术而言最重要，是艺术之魂，是艺术活下去的心。没有灵感，再多的努力也是白费。爱迪生说过，成功是99分汗水加1分灵感，而灵感最重要，它胜过了99分汗水。打开你的想象力，大胆地把你内心释放出来，这就是你的灵感。卓别林先生靠演小丑成了大艺术家，人们问他成功的秘密是什么，他说人必须要有自信，这就是成功的秘密。我相信你。嗯，
1: 好，我试试。谢谢。
0: 哦，天哪。

0: 这是值得的。
1: 您可以这么决定，不过我不
0: 这怎么？
2: 哦，打扰了，凯德尔先生，您找我？
0: 是的，我找你来是要送给你一个惊喜。从今天开始，你正式的成为这里的一名设计师，在这所巴黎时装界人人向往的设计师里，你已经拥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了。祝贺你！
1: 你很幸运。
2: 您是说，我现在是这儿的设计师？
0: 对，是的。法国是个崇尚自由平等的国家，只要你有才华，坚持奋斗，一切都有可能。你知道伊夫圣罗朗吗？现在是大师的那个家伙。
2: 知道。
0: 伊夫圣罗朗没有学历，没有经过正规的时装设计教育，他当年被招入行的时候也一样什么都不懂，只是一个到车间里做工的学徒。
2: 可是我根本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0: 很简单，你只要把你大脑中想象到最美丽的时装拿笔画出来就可以了。
2: 我甚至连画画我都不会。我
0: 相信我，这就更简单了。我的助手奥黛特，他可以执笔帮你绘制设计草图，只要你把你想象中的时装告诉他就可以了。好了，跟我来吧。来吧，跟我来。来，以后你就要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工作了。来。好，这面墙上有关设计的图册和资料你可以随意看，然后当你想到了什么的时候，只需要用这些笔尽情地释放你的灵感和才华，用不了多久你就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设计师。祝你好运。
2: 看，
1: Odette。

0: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
1: 那就什么都别说。你今天得到的一切都是因为你自己，我没帮你什么，至少我这么认为。
2: 不管怎么样，我很高兴我能有你这样的一个朋友。
1: 不，我不是你朋友，永远不是。在工作中我们是对手，在他心中也是。
2: 雷昂，
1: 你别跟我说你不知道他的感情，这很明显。
2: 我想你误会了，我有丈夫，我很爱我的丈夫。雷昂有很优秀的女朋友。
1: 究竟是我误会了还是你装糊涂？咱们走着瞧。如果你真是一个天才，谁也拦不住你。如果事实证明你不是，那你要小心，早晚会被人挤掉，像我一样。

0: 来，进来看看吧，进来看看。哎，小姐，看看这件外套。哎，阿宇，你怎么来了？你不应该上班吗？哎，这个挂件，你再不去可就迟到了啊！你放心吧，这有我呢。
1: 你一个人辛苦了，
0: 等咱们以后生意越来越好，等你当了著名的设计师，我们就一起卖你设计的时装，到时候我们就不在这摆摊了。快走吧，我一个人没问题。走吧走吧。
1: 那我走了。
0: 好，
1: 拜拜
0: 拜拜。
2: 老戴，
1: 怎么
2: 他多少钱？
3: 阿宇怎么没到？
1: 我不知道啊，
3: 他平时总是第一个到的。
1: 我给他打了电话没人接。
3: 怎么样，阿宇有没有新的创意？
1: 他很努力。

0: 我也不知道，是他的创意太超前了，让你理解不了，还是你们刚刚开始配合还没找到默契的感觉？
1: 我想都不是。恕我直言，他没有这个能力，他根本就没有你说的什么才华或者灵感。我认为他顶多是一道菜的调味盐。 不是这道菜的主料，收起来吧。
2: 哎，卡顿先生，我迟到了。
0: 啊，没关系，没关系。啊，谢谢。我看看。

0: 对不起，卡多尔先生，我让您失望了。
1: 没关系，没关系。不管怎么说，阿宇，你还是做我的助手吧。
2: 做卡多尔先生的助手也是一种荣誉。
0: 是的，我非常荣幸，但是我想明白了，我最擅长和最喜欢的不是设计漂亮的服装，而是把这些漂亮的服装挑出来，把它卖出去。
1: 如果你继续这样的话，我只能把你放到销售部去了。好了，开始吧。
0: 好。

0: 现在不管从哪个角度说，我都觉得舒服多了。
1: 你或许不是个时装设计的天才，但雷昂说你是不会甘于平庸的。
0: 小姐，你能不能不要总提雷昂啊？
1: 好的，好的，好的。你知道吗？我也舒服多了。请你喝咖啡。
0: 不，我请你。我请你好多次了，你每次都拒绝我，从来没有把我真正当朋友。
1: 好的，这次答应你。
0: 行，
1: 谢谢。真想让雷昂见鬼去。
0: 其实我觉得雷昂是个很好的人，你别这么说他。
1: 啊、哦，他每天都是阿宇这个阿宇那个阿宇坚强阿宇多浪漫，我找阿宇做男朋友好了。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深耕文艺筑佳作，文化惠民润锦城；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口袋公园游人多，方寸之间见幸福。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日，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在沈阳盛大启幕。在这场全省规格最高的综合性艺术盛会中，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携两部原创文艺精品《人民的苹果》《石榴正红》惊艳亮相。这不仅是对锦州近年来深耕群众文化、打磨文艺力作的一次集中检阅，更是锦州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过去一年，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深入挖掘锦州文化资源，聚焦时代主题与地域特色，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原创作品，复牌打磨传统评剧《双螺山》、京剧《玉后龙袍》及舞剧《石榴正红》，部分优秀篇章选段参加各类省市级演出和公益惠民演出活动。石榴正红还成功入选2026到2027辽宁省重点文艺创作选项目录，情景剧《人民的苹果》亮相全省新时代廉洁文化文艺作品展演。围绕重大纪念日等时间节点以及区域中心城市建设主题，创排歌曲歌舞《奔赴山海》《前程似锦》、京剧情景表演等节目获好评，扎实推进理论研究，举办独特文化赋能区域中心城市建设主题座谈会，全年共获得国家级奖项11项、省市级奖项28项，形成一批立足锦州实践、具有推广价值的研究成果，为锦州文化建设提供坚实学术支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以高质量文化供给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精心打造一团一品公益惠民演出，成功举办多场大型演出，承办国家级、省级大型文艺演出，以高水平舞台艺术作品丰富群众精神生活，高效利用场馆资源为群众提供多元化、个性化公共文化服务，真正实现文化发展成果全民共享，精准对接群众需求，充分利用各场馆资源优势，提升市民文化获得感。图书馆、少儿图书馆、群众艺术馆、非遗传承基地、文化艺术中心展厅、老兵

0: 展馆等场馆全年免费开放，服务群众超110万余人次，全面开展艺术工艺培训与辅导，群星大课堂工艺培训品牌效应持续放大，深入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开展读者活动，大力推进阅读推广，引领少年儿童爱上阅读。
1: 随着气温逐渐回落，口袋公园正逐渐成为市民休闲的好去处。记者日前来到八一公园，看到长廊下凉亭里树荫长椅上坐满了前来纳凉聊天的居民，健身器材区几位老人正活动筋骨，空地上吹拉弹唱的老人们轮番上场，京剧、评剧、歌曲此起彼伏。
0: 此前八一公园存在地面破损、座椅不足等问题，改造后不仅修缮了建筑、补植了绿化，还增设了照明、健身器材和公共卫生间，为市民打造了洁净、多彩、宜游的公园环境，切实提升了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
2: 啊，咱这个凉亭公园修的挺好，有凉亭，有长廊，我还有跳舞、有唱歌的，这老年人在这儿聊聊天舞的。
0: 八一公园虽然面积不大，但凉亭、长廊、长椅、健身器材一应俱全，来这里的大多是周边社区的老年人，三五成群，各得其乐。
3: 八一公园啊，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老年人的一个活动场地。你看这一片，吹的、弹的、唱的，唱京剧、唱评剧、唱歌曲的。完了，树荫底下有长廊啊，有凳啊。你看那些有到岁八九十岁，还有90多岁的，都上这里来溜达玩了。
4: 成天我们在这玩已经玩10多年了。老年他都很快乐，唱大伙唱戏，我是给大伙伴奏，生活挺幸福。
0: 从八一公园的蝶变到遍地开花的金边银角，越来越多的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绿色公共空间，小而美的口袋公园正让城市更有温度，让群众的幸福感触手可及。天气预报是百姓生活的晴雨表，更是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每一条精准的天气预警，每一次及时的气象提示，都凝聚着气象工作人员日夜坚守与专业研判的心血。近日，记者走进锦州市气象台，实地探访气象预报预警工作流程，近距离了解气象部门全天候守护城市安全、服务民生的全过程。
5: 走进市气象台监控大厅，大屏上雷达云图、卫星监测画面，各类气象监测数据实时动态更新，值班人员紧盯数据变化，细致分析研判，为实现全域天气精准监测，我市全域布设132个自动站，覆盖城乡各个角落，全方位捕捉本地及上游区域气象变化，精准采集各类气象要素，为精细化天气预报、灾害预警提供扎实的数据支撑。
6: 咱们什么情况下会启用教营制度？都具体有些什么措施呢？
7: 遇重大天气过程时，及时开展省市县三级会商，根据会商结论及时发布预警信号，并启动教应流程。气象台立刻报告局领导，气象局主要领导第一时间报告党委和政府有关领导，同时教应防汛抗旱指挥部负责人、应急管理部门主要负责人等。
5: 市气象台全年无休、常态化值班值守，精准判定灾害性天气的发生概率、强度、影响范围和起止时间，严格按照标准制作发布各类气象预警信号，预警信息生成后将通过电视、电台、微博、抖音等全媒体渠道面向公众全覆盖推送，常态化监测研判，多渠道信息推送，全链条联动响应，构建起锦州高效立体的气象防灾减灾体系，为城市安全运行、群众安居乐业保驾护航。
0: 8月31号，黑山县举行新工业大街东线高速畅联路工程通车仪式。新工业大街东线高速畅联路工程是完善黑山县城区路网格局、赋能县域经济发展的重点民生工程，于2025年5月18日正式开工建设，道路总长2.23公里，宽20米，按照双向四车道标准建设，起点为新工业大街中线，终点为南部快速干道，进而连接台黑高速黑山站出入口，是衔接城区与高速出入口的重要交通纽带。项目建设中同步实施各类配套工程，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全线高标准铺设13400平方米人行道，并完善全域管网体系，分别铺设供水管网2.49公里、雨水管网2.43。

0: 3公里，污水管网2.68公里，实现雨无分流，供水通畅，提升城市排水防涝和生态治理能力。同时完成126盏路灯安装及配套设施建设，计划11月15日前完成846棵行道树栽植工作，实现道路通行、市政保障、量化美化、生态提质一体化提升。通车后，彻底打通黑山县对外联通的关键通道，实现高速出入口与城区路网高效衔接，便利周边群众日常出行，大幅提升区域交通通达性，为县域工业发展、产业集聚提供坚实的交通保障。
1: 日前，义县举办民营企业职工篮球赛，赛事以聚力民营经济、共筑县域发展为主题，把体育竞技与企业交流相融，提振全县民营经济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来自义县的13支企业商户代表队同台参赛，大家在攻防对抗中奋勇争先，充分展现出义县民营企业职工锐意进取、团结协作、敢打敢拼的精神风貌。
2: 体育强则精神强，事业兴则活力兴。篮球赛场既是挥洒汗水、切磋球技的竞技场，更是我们民营企业之间增进交流、加深友谊、凝聚力量的平台。
3: 我是县工商联直属会员商会企业，也是五金商城球队队员。我们这支队伍是两家企业联合组建的。我今年已经65岁，能够站在本次篮球赛赛场，我心里特别高兴，也倍感珍惜。
4: 非常荣幸陵水湾代表队夺得本次工商联篮球赛冠军，这份荣誉属于我们全队每一位队员。感谢工商联精心组织赛事，感谢裁判的公正持裁，感谢对手的奋力比拼。今后我们会把赛场上的拼搏协作的精神带到工作当中，凝心聚力，砥砺前行。
1: 此次篮球赛搭建起义县民营企业交流互动的良好平台，以体育为纽带，拉近企业距离，凝聚起民营经济发展合力。下一步，义县将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不断丰富民营企业文化生活，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5: 又是一年开学季，大学校园迎来一批崭新面孔。为做好新生安全教育工作，筑牢校园安全防线，锦州市公安局古塔分局以迎新为契机，走进辽宁工业大学校园开展安全知识宣传活动，把反诈、禁毒、警务服务等实用知识送到新生身边。
6: 记者在迎新现场看到，迎新广场上各学院报到帐篷依次排开，人潮涌动，公安宣传点位前摆满反诈宣传折页、禁毒科普手册、住校警务站服务手册等宣传资料，民警穿梭在报到人群当中，向报到的新生和陪同家长发放宣传材料，面对面讲解电信网络诈骗、毒品识别、个人信息保护等安全知识。
7: 刚刚入学，自己缺少辨别能力，听完民警的讲解，学习到了很多实用的知识，帮助我们新生提高防范意识，安心开启大学生活。
6: 民警结合高校高发受骗案例，细致拆解校园诈骗套路，提醒大家提高警惕，守护好自身财产与人身安全。
8: 开学阶段是电信网络诈骗高发时段，新生社会阅历不足，容易落入各类骗局。我们把安全知识送到同学们身边，希望大家绷紧防范之弦，守好个人信息与财产安全，共同筑牢校园安全防护屏障。
0: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近日，市消防救援局在经开区口岸大厦组织开展高层建筑灭火救援实战演练，演练紧贴真实火情场景，市消防指挥中心依托一键式调派机制，迅速调集救援队伍赶赴现场，全勤指挥部、通信及战勤保障分队同步跟进，前置保障，

0: 各踏上旅途，尽享空中便利。除本市旅客之外，辽西周边多地群众选择到此乘机出行。中转服务提档升级，航空辐射能力不断增强，为辽西经济社会发展搭建高效空中通道。夜幕降临，活动现场灯火通明，人声鼎沸。随着一曲欢快的广场舞，一场汇演拉开帷幕。近日，经开区娘娘宫街道举办群众文艺汇演活动。 一个个来自村民贴近生活的精彩节目，让大家在家门口享受到了一场文化盛宴，也进一步提振了广大村民奋发向上、团结奋进的蓬勃精神。近日，市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第二军修服务管理所第三服务管理站原创歌曲《三站军修和谐家园》在网络走红，悠扬的旋律、温暖的歌词，生动勾勒出站内140余名军修干部。 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安的幸福晚年图景。近年来，该服务站以党建为引领，推动党建工作与军修服务深度融合，创新服务管理模式，全方位提升服务质效，切实增强军修干部获得感、归属感与幸福感。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九二。
1: 哎呦，周总啊，好长时间没见了，怎么忙啊？
2: 瞎忙。来瓶酒吧。
1: 哎，好嘞，
0: 冲啊冲啊，快冲啊！
3: 给您。
2: 好点的有没有？
1: 有啊。这个怎么样？
2: 再好一点的。
1: 有过，这个好啊，就是贵点。
2: 贵就贵吧，就这瓶了。
1: 哎，好，周总啊，今儿是怎么了？舍得喝这么好的酒啊？
2: 嘴馋呗。
1: 周总，那慢走啊。
4: 要债的又动刀子又哭丧的，连棺材都买回来了，这一转眼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
5: 我看人家这个人挺有干劲儿的。
4: 屁。

0: 赖狗，不早不晚的，你扫什么地呀、啊？你怎么了？
1: 我待不住了，我要走，我要离开这个地方，我一天我也待不住。
0: 你上哪儿去啊？
1: 哪儿都行，我回温州，我去东北，我只要不在这儿，怎么都行。
0: 卖狗妈也想走，你爸这会儿不是没缓过来吗？等他想好了，不打紧了，咱全家一块儿回温州。
1: 妈，我爸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啊？
0: 不管怎么说，他是你爸呀，咱不能放下他不管呀。我也不管了。
2: 儿子，走得好，走得有架势。倒两下就行了，待会儿进屋陪我喝一杯去吧。你这横扫千军呢，你这是。卖狗是哪根筋不对，抽这么大的风？
0: 还不是因为你。
2: 是啊，我生的儿子，对错都怪我身上。
0: 刚才卖狗跟我说了，他要走。
2: 走哪儿去？这干什么？走走走。
0: 万顺，咱们回家吧。井也撤了，咱钱也没有了，还在这儿干嘛呀？等死啊？咱们回温州去，干什么不比在这儿采油强啊？你看这儿，一会儿出油了，一会儿又不出油了，着急上火。还有那催账的人，把人吓死了。咱们回去挣了钱，把债还上，好好过日子，比什么不强啊？
2: 不着急，不着急，我再想想，让我再好好的再想想。嗯，喝点儿。
0: 行了，你自己喝吧。
2: 其实，我想好了。
0: 你想好了？什么事儿啊？
2: 明天就走。嗯。
0: 行行行，太好了。
2: 哎，我是想通了。想通了之后，心里头一下子就敞亮了。
0: 嗯，
2: 我是这样想的啊。印花，跟我回温州，你留在这儿。
3: 啊？
0: 要走，还不一块走啊？
3: 不是你什么意思？你是我为什么
0: 干嘛把卖狗留在这儿啊？
2: 欠人钱总要有人留在这里嘛。我跟你回温州就是弄钱去。你想想看，你那个纽扣厂这几年经营的也不错。认识不少人，估计能借到个百八十万，我也去找人，也能借个百八十万，这俩数加在一块儿，咱们就可以再开一口井。
3: 哼，
2: 我就不信我周万顺打不出油来。
0: 这就是你想的？
2: 不是，前些日子被那些要账的要的手脚都慌了，我不能就这样就认输了，我要这样的话，我就找不到我自己了。
0: 我不同意。
2: 你同意我干，你不同意我也干，你们俩都清楚我的脾气。周万顺今天若认准了什么事的话，你八十头牛也拉不回了我。
0: 卖狗，你愣着干嘛？还不快劝劝你爸？
3: 我劝好使吗？咱又不是不知道我爸什么性格，对吧？他满脑子都是油。
2: 我们要不是为了油的话，我们来陕北干什么呢？不就是为了想干一个大大的油田吗？也好让我当当那个美国石油大王，叫什么呢？洛什么乐？
4: 洛克菲勒。
2: 就是他。
4: 问题是，洛克菲勒是谁呀、啊？咱们又是谁呀、啊？
5: 草台班子能赚出什么好油来？我早就跟你说了吧，咱们一没技术，二没有条件，你能跟人家去比吗？
4: 咱们哪怕找一个，哪怕是线上的专家来给咱们看看也把稳呢。你就是不听，你觉得什么啊？你觉得石油是人算出来的吗？不是那么回事儿。你什么都不懂，你就剩一味的蛮干。
2: 我要不懂，当初那些日子那些拉油的油罐车，它能排到二里地去吗？
4: 爸，当初是有油，问题是你坚持了多久啊？最后就剩下水了，对不对？一滴油都没有了。 两口井是怎么废的呀，爸？
6: 你不了解这个地方的地质结构，你就一味的蛮钻，你能钻出来油吗？你不可能。
4: 钻石油啊，不是在咱们温州卖鞋，我们是需要大的投入才能有大的产出的。
6: 我承认你是有大的投入，几百万啊，几百万，你看分跟谁比？几百万块钱对于咱们这个家来讲，可能几辈子都花不完。
4: 问题是对于一个油井啊，油井啊，爸爸，那是九牛一毛。你学学人家洛克菲勒，人家一次性投入是多少吧？
2: 你说哪儿去了？你都，你说的那个东西跟我做的这个东西，你我不听你说那些没用的事情。你说的那个就是纸上谈兵。
4: 我怎么叫纸上谈兵？
2: 你不就是念过初中吗？是不是？你文化高吗？是吧？你就那两把刷子，你也敢指手画脚的批评你老子？你也不撒泡尿去照？
4: 对，我就应该自己撒泡尿子，我好好照照自己。我一看，我果然什么都不是，我爸才是最厉害的，我老子才是天下第一的。你能在黄土高原上钻上一个一个空窟窿？你什么油你都弄不出来？
2: 你敢再讲一次？
4: 我还再讲一遍，也是这个话，
2: 我打死你！
0: 你干嘛呢？你
2: 打死你！你
0: 帅，
2: 打死老子呢？敢批评你老子？

0: 了，我就不走了。
1: 别打！别打！别打！
2: 他是个什么东西？他有资格批评老子吗？他凭什么？他啊！
3: 我恨死你了！你还真打他？我扒了你的皮，我抽了你的筋，我告诉你万顺，我不想。

0: 麦哥，是不是很恨你爸爸？我知道，要不你打我，就像我打你一样，你打我吧。
1: 你说这干什么呀？你是我爸，你生气了，你打我骂我，我都认了，我是你儿子。我是挺恨你的。我恨你只知道发大财，只知道凭蛮力气打井。你从来都不愿意去研究怎么把风险值降到最低，你从来都不愿意。我们为什么就……
2: 爸，咱回家不好吗？非要挣那么多的钱干什么呀？你非要跟别人一比高低上下有什么用啊？
0: 我妹
2: 那么小就出国了，咱一家四口就剩下一家三口在国内，我们就不能踏踏实实回到温州，三个人抱在一起过日子多好，在一起不是比什么都强吗？
0: 儿子，家是回不去了，开弓就没有回头的箭，我怕就是死也死在这老黄土上了。
2: 爸，你这干什么呀？
0: 儿子，你要真想走，我不拦你。如果我真的死在这儿了，啊，你就记得回来看看我就行了。你是我儿子，我是你老子。他什么事都能变，这事儿他是变不了的。

0: 我们走了，好好照顾自己啊，按顿吃饭。
1: 对了，麦狗，没几天就过年了，别忘了买串鞭炮在我们家门口放放，去晦气啊！要想写对联你就写，爸妈都不在家，就你当家了啊！
0: 回去吧。

0: 秦老师，
1: 哎，小周来了啊，要点什么？
2: 你也写对联呢？啊，
0: 我就照这样，给我搁两张纸，过年了我也写副对联，贴到窑门口上去。
1: 哎，好嘞啊。
3: 秦老师，
1: 哎，
3: 那匾给你送过来了。
1: 啊，来了
4: 来
1: 了
4: 来了，
1: 这桌子上有裁好的，你自己拿。哦，我先去把货接
4: 来了。哦哦哦。
0: 我看你们这儿有笔有墨的，我就省着回家费事儿了。
5: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记文章。
1: 麦狗啊，看不出来你年纪轻轻的倒写的一笔好字啊。
0: 没有，就是写着玩的。
1: 哎，玩是玩不出来的。
5: 小伙子，看来是读了不少书啊。哪个大学毕业的？
0: 我没上过大学，
1: 没上过。
0: 啊，穆书记来了。
6: 哎，啊，哎呦，哎呀，齐老头
1: 啊，
6: 又显摆你的臭字儿。
1: 嗨，老书记，你别说显摆不显摆，你先看看这副脸怎么样。
6: 哎，不错，你这字儿。

0: 写的跟过去有点不一样了呀。
1: 你别说一样不一样，你就说是好了还是坏了。
0: 好了，真的比过去写的好了。
1: 毛书记啊，这字儿啊，打死我也写不出来。写家在这儿呢。
0: 真的？
1: 哎，这不光字写得好，这联语也好啊，《红楼梦》里的联语啊。
0: 小伙子，不容易啊，能受到齐老师的表扬。
2: 哪儿也不如家里好啊。你干嘛去啊？
3: 找钱去。
2: 麦顺，你给我站住！
3: 你这什么意思？
2: 麦顺，你看看咱家多好啊，舒舒服服睡觉，也不用提心吊胆，咱不干石油了。你欠的账我给你还。
3: 不是已经说好了，怎么又反悔了呢？
2: 我就是反悔了，我一进这家门就反悔了。
3: 你反悔没用，我决定的事情从来不反悔。
2: 麦顺，你怎么这么倔呢？
3: 一辈子就这样了，改不了了。你让开。在家等着。
2: 麦顺，
4: 我知道，知道。好好好，明天，明天，好吧，明天。行，我知道，我知道啊。好好好，你等会儿啊。厂长，厂长。我回头打给你啊。我。
3: 往里头啊。
4: 走走走走。厂长，你可想死我了，我呀想你都快想疯了。
3: 看你这样都成大老板了，你想我干什么呀？
4: 真会拿我开玩笑。我要是大老板，那你就是石油公司的大亨。
3: 哎，这话我爱听。你啊，唐立头啊，赚那么点钱都给你招摇掉了。这玩意儿不便宜吧？
4: 公司需要，也就几万块钱，我呀是咬牙买的。
3: 哎，汇报汇报，你最近生意怎么样？说不定我还能替你出点主意，帮帮忙什么的。
4: 我呀，也就是个媒婆。不过别人是撮合人和人结合，我是撮合钱和钱结合。就是有闲钱的找不着出路，急需钱的找不着来路，就是从中牵线搭桥。
3: 那个，要是反过来讲，如果是我需要钱呢？
4: 要多少？
3: 至少100万吧。
4: 啊？要这么多？
3: 你当我在挖水井啊？我在挖石油啊？你投的多，你赚的多吗？
4: 这个我做不了啊。
3: 牛逼吹爆了吧？
4: 啊，不是，不是，我做不了，但是我的上家能做呀。
3: 那你到底是办得了办不了？
4: 你什么时候要吧？
3: 那是等钱开钻呢，越快越好嘛。
4: 成会最快，明天18号，正好逢八，有一个成会不少于12角，每一角每月10万的成会开标。
3: 12角，就是12个人，每个月每个人出10万。第一角就是要每个月付10万，再加利息，10万加利息。行，我参加。
4: 那好，你准备10万现金，明天我带你去。
3: 我说唐立头啊，你这头还真跟唐立一样。我手边有现钱的话，我还找你干嘛呀？你必须帮我先准备好10万块钱，等我明天拿下第一角，我立刻还给你。
4: 万一拿不下第一角呢？
3: 这么多年合作了，你也不是不了解我。我这万顺想要干的事情，没有干不成的。
4: 好吧，就这么办。
5: 啊！行，胖老板，
6: 今天怎么有机会到这儿来？
3: 跟大家一样吧，搞点现钱用用。
6: 请坐。
3: 不不不，您坐，您坐，您坐，你坐坐。
7: 要早知道你石油大王了，我今天就不来了，我哪出得起你的利息？
3: 哎呀，你放心，我周万顺的脑袋要不是猪脑袋，我也要算的，利息太高，我也出不起了。

0: 本次晨会依然依照竞拍的方式进行，每位参会者按照自己的意愿报出所出的议息，本会严格按照每人出席的高低，按照先高后低的标准决定各位用钱的顺序。一分开档，现在开始报价。
1: 一分一，
2: 一分二，
0: 13号一分三，
3: 两分二，
4: 两分三，
0: 4号两分三，
2: 两分六，
5: 这马东啊，急得像个猴子，真是。
0: 5号两分八，
4: 三分一，
0: 4号三分一，
5: 这是最近的破天价了。
0: 3分1，1次，3分1，2次，
6: 3分3。
0: 好，15号三分三，
4: 知道比不过你，知道吗？
0: 3分3，1次，
4: 把那地儿捋好。
0: 3分3，2次，如果没有人喊的话，我就喊三了。那么头一个月就归15号周老板了。
7: 3分4，
0: 你举高点。好，10号3分4，
8: 狗东西，纯粹闹场。
6: 他做什么生意的？
8: 做棉纱的。
6: 3分5，
0: 15号3分5。
9: 是啊，可是。
6: 唐立刀，唐立刀，你帮我把这个钱先保管几天。
8: 好。
6: 自己从里边拿10万块钱啊，哎，没让你失望吧？
8: 哎，你还没告诉我，凭什么判断10号棉纱欧是想拿第二脚？
6: 哎，他不是卖棉纱的吗？他筹钱的目的就是要进货嘛。可新疆的棉花下个月才开采，他现在拿头脚，他划算吗？
8: 厂长，你厉害呀！难怪你找到石油了，连新疆的事都知道。
6: 没你厉害，你都找到前眼了，就是打太深了。
8: 没有没有没有。
6: 走吧。

0: 明天回一趟陕西。这么快就回去啊？
1: 有人推荐了专业打井队，儿子说的对，我得找专业的。你没钱，你不找了打井队白找吗？
0: 我命好，钱的问题解决了。你的钱解决了？你怎么解决的？
1: 银行借钱，啊不对，跟银行贷款，过不了几天钱就到账。银行？什么银行啊？ 是私人银行吧，万顺，你疯了，那是高利息。
0: 再高的利息跟利润比，那都是九牛一毛的小事。
1: 你非把我气死不可，万顺。

0: 来了。
1: 哦。
2: 嗯。坐。
0: 来，尝尝陕北的老酒。
2: 这酒我喝不惯。
0: 哎呀，那是因为你喝的少，多喝点儿习惯了啊。嗯。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啊？学校呢，一个老师调走了，这还没放假，学生呢不能没人带，我想让你去带几天课。
2: 我带不了课，我不行。
0: 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齐老师那是一个大学问的人，他说你行，就能用。
2: 穆书记，我是个外来的，你能想到我，我挺高兴的。问题是，我真不行。
0: 这点真不像你大，你大干起事情来风风火火、干干脆脆的。
2: 要不然你让我想想，

0: 行，你想想，想好了就去上课啊。来，喝酒吧。
1: 不，这酒刚才我尝了一口，我真喝不下去。
0: 喝不下去也得喝呀，在我这地面上，我劝的酒还没有人敢说不喝的。

大哥，你怎么躺这儿啊？这不行，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哎，起来！

慢点，慢点。

你们好，啊！我是请坐吧，请坐。我是你们新来的老师，我姓周，大家以后跟我叫周老师就好。今天是咱们第一次上课啊，教大家一首古诗《题西林壁》啊。

0: 这样，大家还是跟我一起朗读吧。横看成岭侧成峰，
1: 横看成岭侧成峰，
0: 远近高低各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
0: 不识庐山真。
2: 你怎么跑这儿放羊来了？这学校，你赶紧把羊轰走啊！我跟你说话呢，你赶紧把羊轰走，影响学生们上课了。
3: 你们都走吧，你们都影响小周老师上课了，赶紧走吧。
2: 我没跟你闹啊，我数三个数，一二三，你必须得把羊轰走，你听见没有？
3: 数三个数啊，必须走。
2: 你谁跟你闹着玩呢？你影响学生们，你看看学生们现在谁敢上课了？赶紧轰走啊！你轰不轰？走了，走，快走，走了，哦，快走了，该上哪上哪去啊！别在这待着，走啊！哎，不行了，过来，过来，来来来，方老师把羊赶走，快快快，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0: 我求你了，你要弄走。
1: 啥？
0: 我求你。
2: 哦。
1: 走了走了，但是走了走了。

0: 走，荷荷，
1: 啊，
0: 今儿在这儿晃悠。
1: 啊，
0: 何何，你把羊赶这儿干什么？
1: 大，我想上学。
0: 上学？你这丫头想一出是一出的，你今年多大了？快20了，上什么学啊？
1: 上学念书啊。
0: 该你念书的时候你不念，怎么劝你就是不听。 你现在去看看，你学校有你这么大的学生吗？我不管，我就是要上学。你给老刘，你说说，你说说看。
2: 穆书记，
0: 娃上学是好事儿。哎呀，我也知道是好事儿，可他现在不是上学的时候了。给我使小性子呢，是。
1: 你要上学，我给你找杨校长去。答，那你现在就去。哎呀，你没看现在正忙着呢吗？那我不管。看什么看呀？没看过呀。
3: 看过啊，你不就是放的姚思韵吗？
4: 对呀，杨飞太厉害了，没必要，对不对呀？没，杨飞，杨飞，你是个疯子，杨飞，你撞死什么了？那还用说吗？撞的可是姚师大的。没呀，姚师大，别怕，别怕，哎呀，你们干嘛呢？啊，回去上课去。杨飞，快点。
5: 干嘛？
6: 小周老师好。
5: 你要干嘛？
6: 上课啊。
5: 你上什么课？

0: 因为今天啊，咱们来了一个新同学啊，所以呢，我们把昨天学习的古诗复习一下。题西林壁，大家跟我念啊。题西林壁。
1: 题西林壁。
0: 横看成岭侧成峰。
1: 横看成岭侧成峰。
0: 远近高低各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
0: 不识庐山真面目。
1: 不识庐山真面目。
0: 只缘身在此山中。
1: 只缘身在此山中。
0: 下面我们请穆和和同学为我们朗诵一遍啊。穆和和，穆和和同学，齐丽呢？你笑什么？上课呢，你严肃点。来，现在请你给大家朗诵一下《题西林壁》。
2: 啥？
0: 你坐下，坐，坐下。同学们上课要认真啊，不许溜号啊。现在啊，四五年级的同学先自习。六年级的同学请打开课本的第33页。今天我们讲蟋蟀的住宅。我先给大家念一下这个课文简介啊。本文是19世纪法国著名昆虫学家法布尔写的一篇观察笔记。这个人叫法布尔啊，他是法国的。当然了，咱们不能因为他姓法他就是一定是法国人啊，因为外国的姓氏跟我们中国不一样。法国同学们可能都没去过吧。老师去过，因为我妹妹在那儿。真的，那儿很美。我希望你们每个人将来都能去一次法国。那个地方有古堡，有铁塔，还有好看的河。再问在文中，法布尔介绍了自己观察到的蟋蟀住宅的特点，

0: 阿宇，
1: 啊，
0: 你还记得咱们俩小时候一起在普拉多缝餐巾吗？
1: 记得呀，你怎么想起这个来了？
0: 那个时候啊，我就觉得你一定行，真的。我在想，咱们俩以后一定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店。
1: 哎呀，你一说这个，我想起胡叔叔他们来了，也不知道他怎么样。还有巴尔跟戴维。
2: 你好，
0: 真的货到了，啊，太好了，我马上过来取。好的，好的，谢谢。
1: 雨琦，咱们货到了，
0: 太好了，太好了。

0: 你好。
1: 哦，你好，夫人，需要我帮忙吗？
0: 我来取我的货，从意大利运过来的，谢谢。
1: 哦、请稍等。对不起，夫人，恐怕这批货我还不能给您。
0: 哦，为什么？
1: 您的货有问题。
0: 不应该呀、啊，我的货是从意大利正规的供货商那儿提取的，而且都是品牌服装。
1: 没错，确实是品牌服装，但这批货是非法的，

0: 有办法。
1: 您这话不是自相矛盾吗？您既然承认它是品牌服装，为什么又说是非法的呢？你有义务跟我解释解释吧。我能认为您这是刁难是歧视吗？
0: 你们温州人做生意从来不守规矩，依照法律我们已经把这批服装全部扣留了。
1: 温州人做生意怎么不守规矩了？那叫灵活懂吗？您不能这样，我把所有钱都投在这批货上面了，您这样我会倾家荡产的，您总得给我一个理由吧。
0: 保安请送这位女士出去。夫人拿好您的东西。
1: 先生，你总得给我个理由吧。
0: 好了，夫人不用说了，您
1: 凭什么把我的
0: 出去吧？拿好。
1: 你怎么能这样呢？你们，
2: 夫人，
1: 凭什么扣我的货呀？你，我告诉你，我会告你的。
0: 走吧，夫人。
1: 放开我！太欺负人了！这说没收就没收，简直就是一群拦路抢劫的强盗嘛！我们不能白吃这个哑巴亏。把我们当高尔夫球了啊？就随便一棍子，想打多远打多远啊？阿宇，这可是我们的全部积蓄啊。哎呦，阿宇，你倒是说话呀，你可急死我了。你到底打算怎么办？要不我去黑市买把枪。跟他们打官司，堂堂正正的把咱们的货一件一件要回来。做饭吃。
0: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你好。打扰了。
3: 啊，您好，我是伊莎贝尔，请问能为您做些什么？
1: 请问一下，你们这里有没有一位律师会说中文，专门帮我们中国人打商业官司？
3: 是的，没错，确实有这样一位律师。
1: 是这样的，我是周阿宇，中国温州人。我们同乡会的总干事谭家伟先生应该是帮我约过这位律师了。他现在在吗？
3: 当然在的，走这边就是隔壁的房间，请进吧。
1: 谢谢。
4: 这个案子不会有问题，如果以后出现这种事情，你们就跟他说，叫他来找你的律师。
5: 啊，
4: 今天就到这儿吧。
5: 好，
4: 以后如果你们还需要什么帮助的话，可以随时来找我。好，
5: 好的，谢谢你，雷亚先生。
4: 没事。

0: 这个案子不会有问题。如果以后出现这种事情，你们就跟他说，叫他来找你的律师。今天就到这儿吧。
1: 好。
0: 以后，如果你们还需要什么帮助的话，可以随时来找我。
1: 好的，谢谢你，亮先生。
0: 没事。阿宇。
2: 亮，请进。
3: 真的是你啊。
0: 当然是我。这可不是我的办公室啊，这是老板的。
3: 他们说那个会讲中文、专门帮中国人打官司的律师就是你。
0: 我现在是德尼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也是合伙人。请坐吧。
3: 谢谢。你什么时候学的中文啊？那这么说，我现在完全可以用中文跟你交流。
0: 当然可以。
3: 那我能问你一个不太礼貌的问题吗？
0: 当然可以。
3: 你替中国人打官司，赢得多输得多？
0: 该赢的都能赢。
3: 那我的官司能请你帮忙吗？
0: 我非常荣幸能为你服务。
3: 谢谢。
0: 就这些？
3: 就这些。
0: 全扣了。什么理由也没讲。
3: 没有。那我这官司能打赢吗？
0: 输赢由法官来判定。不过，我会像你当年在沙漠中救我命一样，尽我所能。
3: 有你这句话，我心里踏实多了。谢谢你。那我不打扰你了。
0: 不行，你不能走。你还没有交律师代理费呢。找律师办事，跟法律打交道，更要丁是丁，卯是卯，财是财，不是亲是亲，财是财。
3: 天哪，你连这都知道？但是我没有钱了。我为数不多的钱都孤注一掷投到那批货上了，如果货要不回来，我能不能这样啊？先上船后补票，你帮我打赢官司，我就付你律师费。
0: 以前案件委托人要实在没钱的话，也这么做过，不过……
3: 不过什么？
0: 今天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我这是加班受理你的案子啊。你们中国人最爱讲人情世故的，现在已经到了吃。

0: 正午餐的时间了，你这是在拖我打官司，又不交代理费，总该请我吃顿辛苦饭吧？
1: 当然应该，不过我只能请你吃便宜的，可以吗，莱昂大律师？
0: 那就凑合吧。
2: 怎么样？还不要？要那个。
0: 我和奥黛特分手了。
1: 为什么？奥黛特是那么善良、那么优雅的姑娘。
0: 阿宇，你为什么离开卡杜尔公司？难道不是他把你挤走的吗？
1: 不是的，是我自己辞职不干的，跟奥黛特一点关系都没有嘞啊。
0: 还真遗憾。那可是巴黎排得上号的大公司，况且是做卡杜尔先生本人的助理啊。
1: 雷昂，你了解温州人吗？
0: 当然了，我学习中文就是为了了解温州人，了解你。我从科西嘉岛回来之后啊，就一直在学习中文。阿宇，我知道有一天你会来找我。
1: 温州人天生就是不安分的，身体里流着经商的血液，生下来就要自己当老板，所以我才会辞职的。
0: 所以你就开了这个服装店？
1: 你要是不尽快帮我把货从海关里拿出来，我的店马上就要关门了，真的。
0: 出发。

0: 你是不是找东西了？
1: 啊，
0: 一个纸包。
1: 嗯，
0: 那里边有啥？
1: 没啥。
0: 哦，那不是你的。
1: 哎，有。
0: 什么？
1: 你看看不就知道了。
0: 跟艺术品似的。
1: 啥叫艺术品？
0: 就是特别艺术的品的东西啊，来，给你吧。
1: 你不能还给我。
0: 那我还给谁啊？
1: 我们这的规矩，女孩子家绣完的东西，男的看见了就不能还了，你得收下。
0: 行，反正挺漂亮的，我挂墙上，谢谢啊。
1: 哎，你挂墙上干什么呀？这是鞋垫，是垫在脚底下的。
0: 这么好看的东西垫脚底下不糟践了吗？
1: 糟践，我再给你绣呗。
0: 哎呀，这么好呢。哎，得，小一块儿，不行，只能挂墙上了。谢谢啊。
1: 我小啊。

0: 今天啊，咱们上作文课，题目就叫《春天来了》，请每一个同学呢用《春天来了》来做一篇作文啊。很多同学啊都觉得作文说很难写，说不知道该写着什么，我们就把自己心里边最想说的话、最想写的事儿直接写到作文本上，你就会是一篇好作文，老师就会给你高分。那么在写作文之前呢，我想问一个问题，说春天来了，春天好不好啊？
1: 好
0: 啊。那谁能告诉我春天为什么好？来，王凯歌同学。
2: 雪化了，树绿了，哀家的叶子又回来了，叶子的叫声好听。
0: 哦，请坐。大家看啊，凯歌同学呢刚才说了几个词，雪化了，树绿了，燕子回来了，叫声很好听，这三样东西都是我们想看到的事情，对吧？还有谁能告诉我春天啊？杜鹃同学。
3: 春天来了，草绿了，俺家的羊就会吃得很胖，羊胖了肉就多了，俺家的钱也多了。俺大说等春天妹来了，羊给我买花裙子。
0: 啊，杜鹃同学想穿花裙子了啊。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写这篇作文。四年级的同学请自习，五年级的同学跟我把数学书翻到第63页。先出一道题啊，昨天我们已经讲过了简单方程式的运算方法，4x+2=50，那么求 x 等于多少？这道题呢，我给大家再重新做一遍啊，50-2=49，这就是48，四十八再除以这个4，就是 x 的值，等于多少啊？12，所以 x 等于12。现在五年级同学，这道题做一遍啊，这三道题看谁做的对啊。然后六年级的同学别受影响，继续你们的作文。春天来了，
4: 我会先空着写下一个第二道。
5: 你别扎了手啊。
4: 上课的时候该干嘛，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请问哪有打井队的？
1: 不知道。
0: 同志，对不起，打井队怎么走啊？
2: 打井队，哦，那个郊区有一个打井队，
0: 哦，
2: 可是要坐公共车的，远着呢。
0: 哎呀，外来的不知道怎么搭呀。
2: 啊，你这样，你往前走，我右拐，那儿看见一个宝塔，宝塔下边就是汽车站。
0: 哎呀，好好好，谢谢谢谢啊，哎。

0: 同志，同志，
1: 干什么呀？
0: 同志，联系业务。
2: 这么早你联系什么业务？还没上班呢。
0: 同志，你几点上班啊？
1: 八九点吧。快过节了，都来的比较晚。找打油井的吧？
0: 对对对。
1: 等着吧。
3: 建立劳动合同制度的目标。据劳动部介绍，
2: 我说啊，
0: 哎，
2: 到屋里吧。
0: 哎呀，不好意思啊，
2: 屋里还暖和点。
0: 谢谢谢谢。

0: 谢谢您，谢谢您。哎呀，来，坐呀。哎呀，谢谢谢谢。哎呀，来近点，离我近点。哎呀，好好好。哎呀，这天真是冷啊。
1: 是啊，我活了60大几了，像这么冷的天儿没碰到过机会。
0: 是吧？
1: 啊。
0: 哎，吃点。
2: 我吃过了，您吃您吃。
0: 奎队长是不是该来了吧？
1: 都说该来了，不过领导事儿多，也说不准。
0: 是是是。哎，这车是不是他的？
1: 哼哼，你呀，运气真好，是他。
0: 哎，那我先过去了。
1: 行行行，
0: 谢谢师傅啊。

0: 干什么呢？
1: 我找奎队长打井。
0: 找奎队长？你趴窗户上干什么呢？你看这门不是锁着的吗？奎队长不在，走走，外边等去，外边等。大过年的打什么井？不打井。
2: 老师傅，哎呀，刚才谢谢你了。
3: 这么快就谈完了，来坐。
2: 哎呀，这个领导太忙，看样子明天还得再来一趟。
3: 我说你呀、啊，能见着我们领导就很不容易了。我们这儿的活啊，8个月都排满了。
2: 是吧？你看见了是见了，就是领导说再研究研究。
3: 当领导的呀，都会这么说的。
2: 对。你看这个奎队长啊，这个人他姓少，他的喜好也不多。
3: 你看出来了？
2: 我在他办公室里，你看那墙上桌上，他就跟别人不一样。
3: 哎呀，要说奎队长啊，我是最清楚了。
2: 那当然，一眼就看出您是这儿老人。
3: 好眼力。我在这儿啊40多年了，
2: 是吧？
3: 奎队长，那是我从小看着他光着屁股蛋儿长大的。你不是在他屋里看的那么多东西吗？那是小奎子从小就开始攒下的。
2: 哦，你看看，真是，哎呀，真有意思，真有意思。
3: 还有最有意思的，你听我说给你听啊。我们那一次啊，那是也是大冬天，在深山老林里啊，他就看中了一个东西。

0: 的背，就等我不你们问我来。
1: 亲爹，看点啥？
2: 随便看看。好，走。
3: 来，小王。
4: 队长，这放哪？
3: 放了，放了，放了。
4: 哎，我先下去了。
3: 哎，谢谢啊，小王。
4: 哎，不了。
3: 你慢走啊。
4: 哎。
3: 哎呀，小黄又忘啥了。
2: 你好。
3: 你找谁啊？
5: 好东西。
3: 真是好东西。
2: 要我说的话呢，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不好东西，它就是一个给人抽烟用的东西。
5: 你眼力不错呀。
2: 没有眼力，我就是遇到了缘分。
5: 收藏就是一种缘分，你有福。
2: 这个东西在别人手上可能连多看一眼都不想多看，但是如果在奎队长手上可能就变成好东西了。
5: 你知道我姓奎，咱俩过去见个面。
2: 现在见也不迟嘛。
5: 是，不迟不迟。咱俩不要在门口说过没完没了，进屋里边。
3: 哎，慢点啊！
2: 哎，
3: 俺俩经常在这
2: 儿。哦，经常来
3: 啊。啊、哦，你谁送来的账？
4: 哎呦，大哥给面子，小弟来个晚到。
3: 我给介绍一下子，这是我的朋友周万顺，温州的企业家。这位呢，就是我跟你说的何队长。
5: 哥们儿，
4: 哥们儿可不敢当，人家是大领导，不敢高攀。
2: 客气客气客气，给您添麻烦了啊！
3: 来来来，坐坐坐坐、
4: 哎、坐坐。
3: 咱开门见山啊，
5: 万顺呢想转经，我那边没有人手，看看你那边能不能帮帮忙。
4: 哥，要是早说还行，现在可有点晚了，马上要过年了，更没人了。
2: 何队长，这么着啊，我多出钱，让工人们不放假，我们大年初一开工。
3: 来来来来，咱先喝点酒，慢慢聊。来来来来来来来，
6: 回来了。
7: 就你一个，活活呢？
6: 哎呦，说小周老师一个人在家过年，也没人给做个饭吃。想把他叫来啊，在咱家吃过年饭。
7: 哦。
6: 哎呀，你说这孩子啊，一天到晚嘴上挂的就是小周老师，在一块儿啊又说不完的话。哎，大达，你说他俩是不是有别的意思啊？
7: 你看这小周老师怎么样啊？
6: 那当然好了，这孩子啊，知书达理的，比咱何二强。
7: 那咱。把他招来做个养老女婿怎么样？
6: 哟，你净琢磨好事儿啊！你们老穆家多少辈儿没一个人能读几天书的，哎，要是能招来呀、啊，我还巴不得呢。你呀，也别净往那好处想，人家是什么家庭啊？大老板。
7: 大老板、小老板怎么了？要我闺女，我还不一定答应呢。
6: 你别净往自己脸上贴金。

0: 你，
1: 咦，
0: 哎，呵呵，怎么就你自己呀？小周老师呢？
2: 他不来，
0: 为什么不来呀？
2: 他说过年应该在自己家过，不麻烦咱们了。
0: 哎呦，这孩子还真懂事儿。没事儿，不来就不来吧。一会儿我做好了，你给他端去。
1: 呵呵，你真的想让这位小周老师上家来吃饭？好，你等着。

0: 们村党支部怎么决定的，然后村民们、老百姓是如何拥护的，
1: 啊，
0: 大概其千千万万就是这样了。
1: 哦，
0: 没事，我说说情况啊，你呢穿个靴戴个帽，一准是个好材料。
2: 反正咱们试试呗。
0: 哎，好
2: 啊，
0: 那咱们试试。
1: 好。
2: 您说。
0: 哎，开始啊。
2: 嗯。
0: 为了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开发西部的战略决策，我们这一条一定要先写。
2: 写下来。
0: 好的，写上了。
2: 嗯。哎呀！
0: 啊！
3: 您好。
0: 啊，您好。
2: 书记。
0: 嗯。
2: 真就别去了。不，你说大过年的，你们自家人在一起吃吃菜、喝喝酒、乐呵乐呵，你说我一个外人，我去多添乱。
0: 走！
2: 哎呀，
0: 哎呀，你说呀，这过年应该在自个儿家过，是不是？
2: 嗯。
0: 但其一呢，一旦你娘不在家，你一个人过多没意思啊。其二，你给我把材料写好了，我得好好写写。
2: 不，材料是。
0: 还有，其三，我们家就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是不是？不，这过年总得喝点酒，是不是？
2: 我不能喝酒。
0: 哎，你得陪着我喝。
2: 我这不是喝酒的时候吗？
4: 顾书记，
0: 哎，
4: 过年，
0: 娘家去啊？
4: 啊，
0: 好。
2: 我这不是喝酒的料，
0: 行了，别那么啰里啰嗦了，就俩字儿，喝酒。走。
5: 呵呵，
6: 哎，
5: 呵呵，你怎么现在把新衣服都穿上了？明天才初一呢。
6: 这些衣服做了不就给人穿的吗？啥时候穿不行啊？
5: 好看吗？好看。快点吧，你答快回来了啊。
6: 对，知道了。
7: 热菜来了。
0: 今儿是大过年，我啊得说两句。第一，感谢小周老师为我写好了材料，来干一杯。
2: 应该的。
5: 来，谢谢啊。
0: 哎，这第二杯酒呢，还是感谢小周老师，感谢小周老师对和和的关心。
2: 好。
0: 来，干一个。
2: 哎，
0: 哎。嗯，喝完的。这第三杯酒啊，还是要感谢小周老师。
2: 哎，
0: 对咱们村呐、出的这个力，你看我这代表村委会和党支部向你表示衷心的感谢。来来，干一个。
2: 穆书记，
0: 嗯，
2: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我这酒吧我真喝不动了。
0: 哎呦，你跟这个大小伙子呢嘛，没事，你要喝多了我送你回去。来，干杯！
5: 快快快，吃点菜吧。
2: 好的。

0: 阿达，你看这都11点了，何儿还没回来。
1: 瞎操什么心呢？年轻人在一起有他们自己要说的话。别管那闲事了。

0: 回去吧，你把你妈给着急了。
1: 可是。

0: 不行，他们坚持说那批服装是非法的，我也没办法。不过。 只要有神通广大的雷昂律师，那批衣服就可以变成合法的了。真的？真的。啊，
1: 快说说怎么回事啊？
0: 哎呀，你们在意大利进的那批服装是不是个新品牌啊？
1: 对呀，因为大品牌太贵了，我们进不起。这个新品牌又便宜又好看。
0: 问题就出在这个新品牌上，因为太新了。 在意大利刚刚开始生产，刚好又被你们挑中，他们还没来得及在法国注册。从法律上来讲，一个外国品牌在本国没有注册，那么进口就是非法。
1: 原来是这样，那他们也应该跟我解释一下嘛，什么都不说就把我的货没收了，太过分了。
2: 是，
0: 我们联系意大利的商场，不是，我们联系意大利厂商。
1: 让他们在法国进行品牌注册，你的这些服装就合法了。就这么简单？
0: 就这么简单，你不用管了，交给我吧。啊！
1: 感谢老天爷，感谢雷昂。
0: 哼，老天爷是不收费的，可是雷昂。
1: 上车。
0: 对对对啊，那你不要忘记了啊。
1: 上车吧。

0: 你看，于任飞，
1: 阿宇，
0: 你想，
1: 哎呀，
0: 你这么洋气呢，怎么来的你？
1: 等你半天了都，来，哎，听雨琦说你们的货。

0: 货被扣了，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
1: 谢谢你，我呢找了一个律师朋友帮忙，货应该明天就能取出来。
2: 没有啊，
1: 太棒了，没有。哎，你怎么样啊？在普拉多混得好不好？
0: 哎，我也就算凑合吧。我开了一个皮制品加工厂，雇了60多个工人，专门给名牌箱包做代工，一年挣个7-8百万，过个赚钱的瘾。我除了那辆路虎大吉普之外，还有一辆。保时捷，2套房子加起来也就400来平吧。
1: 这叫凑合吗？
2: 太气人！
1: 这小子跑这儿来气我们俩的吧？你这还叫凑合？气人了！其他人呢？快说说。
0: 他们现在个个干得不错，那个刘青竹呢和江芬两个人结婚了，在阿姆斯特丹干船务。苏卫平去了瑞士，买了个大的水晶厂，专门做水晶吊灯啊，还有些工艺品之类的。哦，还有宋其美，她去了佛罗伦萨，开了一家物流公司。还有就是李庆伟啊，他得病去世了。
1: 去世了？得什么病去世了？
0: 当年流行感冒嘛，大家又住在一起，传染是不可避免的。当时年纪小，不知道得了感冒应该坚持吃药，只是重的时候吃，轻的时候扛扛也就算了，为了省钱嘛。然后突然有一天高烧不退，嘴唇都烧得发紫了。然后大家一看实在是不对劲儿了，这才打电话送去医院，最后还是没抢救过来。
3: 感冒都能死人呢？
0: 是啊，这事说起来谁都不信，但是它确实就发生了。好了，不说这些了，你们两个怎么样？干的也挺好吧？
3: 不好。
0: 不好？不好为什么不回普拉托呢？

0: 普拉特是咱们大本营，从小在那长大，那是不过了。而且于润飞跟我说，普拉特现在鼓励中国人在那儿经营。我想现在吧，是个开头，去呢机会肯定多，等人都知道了，都去了，挤满了，发展起来就困难了吧。阿玉，你以前就在制衣厂打过工，
1: 又在莱昂纳多时装设计公司干过，对于服装行业，不管从理论还是实际的各个层面，你都太熟了。制衣的八道工序，服装设计、纸样设计、生产准备、裁剪、缝制、熨烫、品质控制，样样你都拿得起来。咱们就去普拉托吧，阿宇。
0: 咱们在普拉托联手开一家自己的制衣公司，而且把它在这个行业里做大做强。
1: 好，干杯！耶！喂，亮，
0: 现在啊，去哪儿啊？行，一会儿见。干嘛啊你？那人家那样帮咱们把货要回来了，我出去感谢一下不行啊？
2: 行啊行啊，去。
0: 那你刚才什么眼神？
2: 我就是怕你这一去，不回来了呗。
0: 哼，别回来。
1: 阿玉，你还别装傻，人家 Leo 对你感兴趣可不是一天两天了。
2: 你这心里到底怎么想的？
0: 你先别管我是怎么想的，你就说，你想不想让我跟你去普拉多？
2: 我当然想。
1: 可是

0: 阿宇，来吧。这哪儿弄来的车啊？
1: 这是我朋友的车。来吧，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0: 吃顿饭干嘛跑这么远啊？
1: 因为我想今天我们吃好一点，难道不应该走远一些吗？

0: 这房子真漂亮。
1: 你想进去看看吗？嘿，停在前面的大门吧，谢谢。
2: 好的，没问题。
0: 真的假的？
1: 试试看。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锦州市实验小学2025级12班组织学生走进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红一文化展馆，开展同心向党、做爱党好少年综合实践活动。
1: 由辽沈战役纪念馆共青团联合区委联合开展的暑期红色丰碑青春向党主题铸魂育人活动圆满收官。书页里的对话，走进呼兰河传，探寻乡土童趣，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独胆英雄卜凤刚。
0: 为深耕红色思政教育，厚植少年儿童爱党爱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近日锦州市实验小学2025级12班组织学生走进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红一文化展馆，开展同心向党、做爱党好少年综合实践活动，让孩子们在沉浸式实践体验中感悟红色力量，汲取成长奋进动力。
2: 活动伊始，在老师的带领下，同学们有序参观红一文化展馆，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英雄先辈救死扶伤的红色故事，深入了解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红色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历程，真切感悟先辈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
3: 今天李老师带我们参加了一项很有趣的活动，我心里像种下了一个小种子，因为陈阿姨讲的那些故事像一盏盏小灯笼，把我以后的遥远的路照得亮堂堂。

0: 的。我知道了，红领巾不仅要飘在胸前，更要系在心里。从今天起，我要好好学习，像小树苗努力喝水那样，要帮助别人，像阳光愿意温暖每一个角落。
1: 参观结束后，同学们系统学习党旗、党徽、团旗、团徽、队旗、队徽六大党团队标志知识。通过视频讲解、对比辨析等方式，同学们清晰掌握了各类标志的外形特征、象征意义，筑牢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
2: 作为一个妈妈，我切身地感受到现在的孩子生活太幸福了，所以他们有必要知道今天的甜是从哪里来的。刚才听到陈明学主任讲故事，我特别有感触。通过这次学习，让孩子们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能像《红星歌》里唱的那样，闪闪放光彩。
1: 榜样引航，薪火相传。活动最后，同学们依次展示、分享精心制作的爱党心愿卡，全体同学齐声传唱经典红歌《红星歌》，嘹亮昂扬的歌声传递着新时代少年向阳成长、逐梦前行的蓬勃朝气。红色旋律深深浸润童心。
3: 今天呢，非常荣幸有这么多小朋友来我们医院的院士馆参观。那么，作为一名儿科医生呢，我跟大家分享了关于理想、关于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样的一个话题。我想，这些理想是从小我们就埋在心里的，然后呢，让我们整个成长过程当中更有方向，知道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样的一个活动呢是非常有意义的，能让同学们在这样的一个红色教育当中，知道自己的奋斗的方向。我觉得对他们以后的成长是非常有益的。
1: 全媒体记者报道。
4: 日前，由辽沈战役纪念馆、共青团联合区委联合开展的"暑假红色丰碑青春向导"主题铸魂育人活动圆满收官。百余名锦州返乡学子沉浸式感悟红色精神，扎根基层实践锻炼，在知行合一中锤炼青春本领，为家乡发展注入鲜活青春动能。
5: 本次活动收官阶段，创新打造红色教育加法治赋能加金融拓展加总结激励四位一体育人课堂，通过社工法治授课、金融文化科普、专题团课学习、优秀学子表彰授信四大环节，全方位拓宽青年视野，提升法治素养与职业能力。引导青年学子将理想信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夯实成长成才根基。
6: 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团联和区委积极联动本土红色资源，为青年朋友搭建起沉浸式的实践大课堂，带领青年朋友们在实践中感受时代脉搏，把听党指挥的信念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未来，我们将继续当好青年的引路人，让青春在赓续红色血脉、建设锦绣灵河的征程中绽放绚丽之花。
5: 据了解，本次实践活动共有106名返乡青年学子参与。活动期间，大家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祭扫研学，聆听红色党课，深刻感悟听党指挥、敢于胜利的辽沈战役精神，厚植红色信仰。同时，下沉机关、社区一线参与政务实践、志愿服务、基层治理，在亲身实干中锤炼本领。实现了从在校学子到基层青年建设者的成长蜕变。
7: 这个夏天，我们走出象牙塔，在纪念馆、机关、社区等一线学习锻炼，感悟红色精神赓续，提升纾困解难能力，触摸时代发展脉搏。我们将把实践过程中的收获化作前行的力量，为建设家乡贡献青春力量。
5: 此次活动将党建引领、红色教育、基层实践有机融合，创新沉浸式育人模式，有效激发返乡青年服务基层、建设家乡的主动性与使命感。青年学子在实践中长见识、练本领、担使命，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锦城青年奋发向上、担当有为的精神风貌。
8: 看到百余名青年朋友从红色故事中汲取力量，在服务家乡中展现担当作为，这正是我们践行嘱托、铸魂育人的最大意义，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不仅要带大家了解历史，更要培育一支传承红色基因的生力军。

0: 听党指挥，决战决胜的红色精神厚植于青年朋友心中。
1: 好书无声，却最能治愈人心，滋养心灵。今天让我们跟随小嘉宾的书香分享，走进萧红的文字世界，品读呼兰河畔的岁岁年年，在笔墨书香里感受童真，珍惜陪伴，温暖成长。

0: 书香浸润童年，经典陪伴成长。同学们，世间好书万千，有的惊险有趣，有的热血励志，而有这样的一本书，只用一草一木一人一事描绘出最干净最温柔的童年画卷，它安静治愈，充满诗意，被誉为最美的童年回忆录。今天就让我们跟随王子莹同学一起走进经典好书《呼兰河传》，有请王子莹。
1: 主持人好，同学们好，我是解放小学五年六班的王子莹。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萧红写的《呼兰河传》。
0: 嗯，子莹你好啊，很多同学第一次听说这本书，那么你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以及主要内容好吗？
1: 好的，这本书的作者萧红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女作家，这是她成年以后回忆儿时生活写下的回忆录。她的故乡呼兰就是现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呼兰河属于松花江的一条支流，直到现在河水依旧缓缓流淌。书中既描写了北方小城独有的民俗风情，也记录了她和祖父在菜园里嬉戏玩耍的点滴日常。整本书叙述十分亲切，就像邻家姐姐跟我们讲述往事，语言真实质朴，读完心里暖暖的。
0: 嗯，那么其实很多名著读起来距离感很强，那《呼兰河传》最吸引你的地方是哪里呢？
1: 我最喜欢书中祖父的后花园，太阳暖洋洋的，蝴蝶飞来飞去，黄瓜倭瓜想怎么长就怎么长。小萧红还可以在园子里随便跑随便玩，他还调皮地把玫瑰花插满了祖父的草帽，祖父不但没有责怪他，还笑着说花特别香。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仿佛感觉自己也站在这个园子里，阳光暖暖的，空气香香的，心里也甜甜的。
0: 嗯，听你这么一说啊，画面感一下子就出来了。那这本书最打动你的细节又是什么呢？
1: 最打动我的细节是祖父对萧红无微不至的包容。小萧红分不清园子里的庄稼杂草，把韭菜当作野草给割掉了，又把个微草当作谷穗留在地里。祖父没有半句责备，还耐心地教他分辨农作物。在祖父的身边，他可以快快乐乐、自由自在地做自己。
0: 嗯，那么读完这本书啊，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1: 我懂得了，平平淡淡的陪伴才最珍贵，家人给予我们的包容与陪伴是成长中最好的礼物。这也提醒我，平时多留意身边的小幸福，才能让每一天过得充实而美好。
0: 嗯，那么说的是真的非常的好啊。那也有很多同学和家长也会非常的关心这本书对于我们的语文学习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1: 我们五年级课本里祖父的园子就是从《呼兰河传》里节选出来的。这本书景物描写特别出色，火烧云、乡下小院、一年四季的风景都写得活灵活现。我们写作文的时候可以模仿它的表现手法，摘抄里面的好词好句，写出来的作文画面感会更强，特别适合我们积累语言，提升写作能力。
0: 嗯，那么在节目的最后，你真诚地为大家来推荐一下这本好书吧。
1: 同学们，如果你们想找一本文笔优美、读完心里暖暖的好书，一定要读一读《呼兰河传》。让我们一起在文字里感受美好的童年，学会感恩，珍惜陪伴，伴着书香慢慢长大。
0: 嗯，那么今天啊，非常感谢王子莹同学带来的精彩分享。同学们，一卷呼兰河，悠悠童年情，愿我们都能翻开这本好书，留住童真，珍藏温柔。本次分享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孤胆闯敌营，忠勇镇敌胆，独胆英雄捕凤冈，以一己之力直面强敌，用过人胆识书写战场传奇。今天的传

0: 城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邵兰希的讲述，重温这位孤胆英雄的无畏征程。
1: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邵兰希，来自实验学校青年九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独胆英雄鲁凤刚的故事。从塔山阵地八颗手榴弹威震敌胆的冲天豪气，到经攻占线30载深藏功名的默默坚守，鲁凤刚以卓越与平凡交织的人生轨迹，在共和国的历史丰碑上镌刻了不朽的印记。1948年10月10日，塔山阻击战打响，刚满18岁的卜凤刚和战友们拼死鏖战，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全班战友相继牺牲了，只剩下他一个人。卜凤刚满腔怒火，他腰别8颗手榴弹，迎着弹雨冲进敌群，迫使124名国民党军缴械投降，创下了阵前伏敌的光辉战绩。战后，卜凤刚荣立特等功，被授予独胆英雄的称号，并荣获毛泽东奖章。新中国成立后，卜凤刚从此深藏功名，哪里有需要就到哪里去，但从未向任何人提及自己是战斗英雄。他先后在陆军与海军文化学校求学10年，最后走上了军工厂军代表的岗位。如何使用党和人民给予他的权利，卜凤刚给自己定下了5不得：法纪违不得，政策偏不得，作风歪不得，便宜占不得，群众离不得。在多次可以扭转自己和家人命运轨迹的关头，卜凤刚从没有自视功高去向组织要求什么，他把那枚代表着无上荣光的奖章深藏在箱底，就连与他生活多年的妻子也是在听到他和战友的聊天时，才偶然得知自己的丈夫竟然就是当年著名的独胆英雄。1983年，卜凤刚因病去世，享年53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卜凤刚主动要求捐献遗体用作病理解剖，以便帮助医学进步，造福人民，同时告诫妻子要带着孩子好好生活，不要给组织添麻烦。他生前说过，我们全班的同志都牺牲了，只有我幸存下来，能活着看到胜利已经是最大的幸福了，还有什么可不知足的呢？2022年8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辽沈馆考察时，听了卜凤刚的事迹后，非常动容地说，他的故事很感人。卜凤刚有功不居功，有权不谋私，坚守初心不改本色，用朴实纯粹无私奉献书写了自己的精彩人生。直到今天，他的英雄事迹仍能凝聚起万众一心奋进新时代的强大力量。

0: 为落实市委宣传部工作部署，在新学期开学前夕，古塔区委宣传部联合区应急局开展辖区校园周边出版物市场与印刷企业专项检查，压紧压实经营主体责任，净化校园周边文化环境，守牢安全生产底线。检查人员重点对校园周边书店、文具店等出版物经营场所开展排查，仔细核验经营物资、出版物进销台账，严查盗版教辅、有害少儿读物等非法出版物，向商户宣讲出版行业相关法律法规，引导经营业者守法合规经营。下一步，古塔区委宣传部将持续加大出版物市场日常监管力度，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不断规范文化市场经营秩序，为广大青少年营造健康安全的文化环境。为帮助新任教师夯实教师基础，锤炼师德素养，快速适应岗位工作，近日太和区2026年中小学新任教师岗前集中培训在区教师进修学校圆满落幕。全区48名新进教师完成为期三天的系统化、专业化岗前充电，满载收获与期许，即将奔赴太和区各中小学讲台，正式开启教书育人的崭新篇章。本次岗前培训由太和区教育局主办，区教师进修学校承办，各聘用学校全程协同配合，精准聚焦新教师入职刚需。培训以强师德、提能力、促成长为核心目标，全方位助力青年教师完成从学生到人民教师的身份蜕变，打造高素质青年教师队伍，为太和教育优质均衡高质量发展积蓄新鲜血液。以党课铸魂，以思政启智。近日，临河区开展以更续红色纪律血脉、坚守立德树人初心为主题的三级书记讲党课暨班主任开学第一节思政精课活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对标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动员全区广大教育工作者进一步提高站位，压实责任，持续深化师德师风建设，筑牢教师队伍思想根基，奋力推动临河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临河区委书记赵洪亮出席活动，并为全区各校园长和班主任讲授师德师风专题党课，厚植师者家国情怀，勇担立德树人使命。活动现场，全体人员观看了辽沈战役纪念馆红色情景剧《信念》，舞台之上，演员们饱含深情的演绎，生动再现革命先辈的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大家凝神静听，于纸短情长的红色书信里触摸历史温度，在自重千钧的赤诚誓言中汲取信仰力量。会议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教师是这项伟大事业的奠基者。临河区委区政府将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不动摇，持续加大教育力度，切实维护教师合法权益，努力营造安心从教、舒心从教、静心从教的良好生态。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

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心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盼君。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那你们都吃的是什么呀？
1: 哎呀，光顾吃我给忘了，反正都挺好吃的。
0: 我看呢，你能记住的只有你的任务。
1: 最近没人找我？
0: 没有。哎，对，昨天有个人来了，给我打发走吧。
1: 这人长什么样？
2: 背着一把长柄雨伞，手里头还挂着一个侍栏。我不认识这人。
3: 这人留下一句什么话？
4: 什么也没说啊。
3: 不可能，他一定有话留下。什么话？
0: 我不记得了。
1: 你好好想想。
0: 你认识这个人啊？
1: 你别管我认不认识，这句话是什么？
0: 说了一句，
5: 南阳的阿伯想回家了。
0: 什么？
5: 南阳的阿伯想回家了。
0: 南阳的阿伯想回家，对，就这句话。那我当时心想，我们家也不认识南阳的阿伯呀，我就跟他说，你找错人家了。
1: 火了。
0: 怎么了？
1: 我去弄柴药啊。
0: 哎，你这饭还没吃完呢，秦哥。
1: 哎，秋莲。
3: 这山蜡做的特合适啊，走吧，
0: 青哥。

0: 你怎么认识我？我怎么不会认识您呢？茶阳码头上您认识的人十之一二，但是认识您的人可是十之八九。我跑中央的，我在茶阳码头上我见过您。平时都拉些什么客？
1: 我呢？
0: 哎呦，这游客拉就不错了，你说我们还能挑肥拣瘦啊？那混口饭吃的。
1: 中央的汛期是什么时候？
0: 什么叫汛期？
1: 雨季。
0: 汀江的雨季得看老天爷是不是赏饭吃的，一般都是五到七月，有的时候老天爷变脸儿，到八月也有。
1: 跑了几年船了？
0: 四五年，五六年，谁记这个？

0: 以后我要是有共产党的消息跟您汇报，我是不是能挣一大笔的赏金？这事儿怎么定了，苏站长？
1: 你个划船的不在船上，拿奖去哪儿
0: 了？我回家了。
1: 你家在哪儿？
0: 我带你去。
1: 家里几个人？
0: 我老婆。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潘雨清。
1: 别走了。

0: 个船是几点从潮岸出发的？如果3:50的话，船到码头，
1: 那么
0: 天刚好黑。不过老板放心，曹站长临走之前已经协调好了，我有权利调动大部的一切军力参加这次行动。嗯，老板放心，一定完成任务。赖副官这么清闲？
2: 还好吧，曹站长电话。
0: 不是，曹老板上面的老板，汕头吕老板。哦，对了，赖副官，我有一件事想让你大力协助。
1: 你说，
0: 给我一个排，
1: 不，
0: 一个连的兵力。
1: 怎么了？有大行动啊？
3: 嗨，什么大行动？刚才吕老板来电话说，侦缉队的上峰派了几个密探，
0: 微服私访来，让我做点架子出来。然后我就想，电船码头那边的重要关卡，安排点兵力，摆摆阵势嘛。
2: 我懂啊，我给你办去。毕竟啊，这两个营让团长带去永定了，大部说是剩一个营，老弱病残，我给你挑挑去，长长你的威风。
0: 够义气，
2: 没事，我走了啊。
0: 哎，对了，赖副官，我们时间不多了，一个小时之内把一个连的兵力给我布置到码头那儿，没有问题吧？
2: 这么急啊？行，那我赶紧的啊。
0: 给我一个排，
3: 不，
0: 一个连的兵力。
3: 嗨，什么大行动？刚才吕老板来电话说，侦缉队的上峰派了几个密探，
0: 微服私访来。一个小时之内，把一个连的兵力给我布置到码头那儿，没有问题吧？
2: 这个黑子显然在对我撒谎，他们一定有大行动。

0: 谢天谢地，你总算回来了。
1: 有一个十万火急的情况，我要跟你商量一下。
0: 什么紧急情况都得先听我说。有一位代号千里先生的重要领导，共三人今天晚上就要过境大埔，这才是眼下压倒一切的任务。
1: 我们两人说的是同一件事。这艘电船还有两个小时到达柴阳码头，但是侦缉队的特务已经收到了这个情报，准备在柴阳码头进行抓捕。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我不能告诉你。
2: 这么重要的事你必须得说，我必须要验证你的情报来源。
1: 依据规章制度，我有权保守这个秘密。嗯，
2: 好，我先不给你交这个证。要是你的情报属实啊，那我们现在的时间就不多了。
1: 就是想跟你商量，一定不能让这个千里先生在插秧码头上岸。
0: 这怎么能做到呢？
1: 你还记得零三号电船吗？那艘电船上有我们的秘密救生员，我紧急给他发信号，就算这艘船不能掉头，也会原地停下来。我相信这位交通员可以随机应变的。
0: 玉强，我不知道千里先生是谁，但是我敢肯定的是，他在党组织里的分量一定是举足轻重的。一旦护送失败，将会给我们党造成难以挽回的重大损失啊！
1: 强哥，我不做这种假设的如果，因为我绝对不会允许这种情况的发生。
2: 老板，我先出去一下。
3: 进去。
2: 小心点。
3: 怎么了？

0: 哎，
1: 队长，看这阵势不是寻常那么简单吧？
0: 我跟你说实话吧，来兄，今天啊，真有几条大鱼。
1: 行，有这好事儿你都想着我，可以啊。

0: 去哪
1: 儿？我们去梅州。
0: 干什么去啊？
1: 这不是哥几个闲了大半年吗？接了单生意，啊，梅州接点货，往大埠运。这不是马上过去吗？
0: 为什么等天黑的时候才去啊？
1: 哎呦，长官，您可是不知道，这年头谁接着生意，就跟狗叼了块骨头，谁敢撒嘴啊？晚去一会儿，我们这生意就有可能让人给撬了，啊，这不就连夜过去吗？这是
2: 不是？报告，没有发现可疑物品。
0: 走吧，
1: 长官辛苦。

0: 船长，前面有条木船。
1: 看到了，什么人呢？把船拨的江心。
2: 船坏了！
1: 有种不怕撞就别让我。
0: 鸣笛。
3: 崔哥，看他们没停船的样子，
4: 我们让不让？
5: 不让。

0: 在这等我。
1: 好。秦哥，伤停了。
2: 团长，怎么抛锚了？
1: 跨过去。
3: 我早就提出这套轮机要更换部件，可船东就不愿意花这个钱呢。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4: 电船遇到了点故障，很快就能修好，请旅客们别乱走动，
2: 安心等待。船长，我出去看看。
3: 去吧。

0: 慢点，慢点。
1: 您车好吗？我早说这火灾该换了，就是没人听。
2: 别说你说了没人听，就连我说了都没人听。船东们满脑子都是利润，这船抛锚了倒是个好事儿，可以逼着船东们给我换新的了。
1: 可这一船的客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怎么办呢？对呀，好歹走了大步吧。
2: 我手都举麻了，你来帮我撑一下，给他照一下。

0: 上的人都听好了，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不要动，等待身份查实。企图逃跑者、不遵指令者，当场击毙。
1: 兄弟们，加强戒备。

0: 二位先生，因为今天临时改变了计划，让二位先生受惊了，实在对不起。从这儿到达清溪还有3个小时的路程，可是我们到达了清溪之后，能不能上岸还不知道，也有可能要徒步赶路，所以希望二位先生利用这段时间早点休息吧。
1: 我看你这回从这儿临危不乱，是可老交通了吧？
0: 不敢当，先生，因为这种情况遇得多了，自然会有一些办法，不耽误二位先生。
2: 这位叫冯元姑娘，你叫什么？
1: <笑>他们既不会问你我姓甚名是，也不会告诉你他们的军事大名，这是他们铁一样的纪律。
3: 是啊，
1: 他们的纪律如此严明啊，难怪中央对这要交通线这么放心。
3: 白色恐怖时期，保命就是保性命，保圣德。在这条交通线上， 有很多我们的交通男同志，他们隐姓埋名，默默无闻。他们是用智慧在和敌人作斗着，用生命维护着这条党的红色血脉。
2: 他们都要记住，一定要给中央提个醒，党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这些无名英雄。
3: 好，我同意你的提议，不过现在。

你在干啥？服从命令。对，赶紧睡觉。你别说，自从离开香港以后啊，还真就没睡一个安稳觉。

0: 立马给曹站打马电报，
1: 就说有中共人员在察阳失踪。
0: 是。

0: 报告，丁队长来急电，有中共人员在查阳失踪，
1: 把他们都喊起来，告诉他们，我们严密监视晚上所有从新疆行驶的船只，快！

0: 看里边人把头低下。
1: 前面的船，停船检查。
2: 陈哥，别弄动了。
1: 都别动，别动就开枪。

0: 起来了。请几位先生放心，我们所有交通员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您的安全。
1: 交通员同志，这个枪声也是我们交通员同志为您走的吧？
0: 是的，先生，我们对于紧急状况都有自己的预料。
1: 那我们的同志有危险吗？
0: 先生您放心吧，每一位交通员同志都做好了牺牲的思想。

0: 海豹，海豹。
1: 这支小队的任务是在暗地里头保护人员和物资在这条交通线上的安全，同时我也要宣布一条纪律，虽然说我们枪在手，但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谁都不许开枪，因为我们一旦开枪就会暴露我们的目标，也会让我们这条交通线陷入到停摆的危险之中。
0: 这怎么下命令吧？
2: 你问我了，
3: 好像死了。
0: 别跟我，我以为骗了。你们是？队长，让我去吧。
4: 他也是我的队友。
0: 队长，
4: 我把你从心收着，我不能再打伤任何人。走。
0: 我亲阿弟啊！
4: 走，
0: 队长，你放过我亲阿弟。
3: 走。

0: 我想起来了，这个家伙就是当年在我们家制造那起血案的狗特务，他可是个狠角色呀。
1: 那今天算是碰见鬼了。
0: 但愿于青他们能看到我发的信号，千万不要撞到这个狗特务的枪口上。
1: 佛公保佑。
2: 今天出来的时候我遇到曹瑞英，我觉得这条路有可能会出意外。

0: 豪华全速。
1: 不出所料，清溪这条线已经是处理完了。那我们得掉头，走多宝康这条线。
2: 秦哥，先生们都这么大岁数了，那条路他们扛不扛得住？
1: 华山一条路。

0: 老婆，第二桶了，要不？
1: 好。
2: 几位先生，有一个情况，我得跟几位先生汇报一下。
3: 交通员同志，你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2: 是，先生，我们的营定计划是在清溪上岸，然后几位先生可以休息一下。但是现在出现了紧急的情况，我们必须要改道，走另外一条路。
3: 这是你的权利，不要你什么顾忌。
2: 可是新改这条路线呢，不能乘船，只能乘竹筏，再加上马不停蹄，又不能休息。我担心几位先生的身体状况能不能吃得消。
4: 小同仁同志，为了护送我们，你们是出生入死。再说我们几个也不是过来享受的，该走什么路就走什么路，不用担心我们。
3: 啊，我明白了，你不会是顾忌有我这么一位老同志吧？啊，我告诉你个秘密，我的年龄不是从出生算起，而是从我入党的第一天算起。1921年到1932年，也不过就才11岁。这别人能过的路，我照样能过。
4: 哎呀，江康同志，你就放心大胆的定夺吧，我们呢会照顾好这位11岁的小弟弟的。任何困难，我们就打先锋行动。
3: 说得好，说得好。
2: 几位先生的乐观精神，就是我们最大的鼓励。来，请几位先生稍作准备，我们准备回船。
1: 好，
5: 走，仔细点。
6: 报告，陶站长命令我艇加强听江巡逻，不要放过任何一艘船。
7: 还活着。

0: 包里有活的。
1: 这不是个死人吗？
0: 没死，昏过去了，刚才睁眼呢。
1: 就他一个人，同伙呢？
2: 有同伙，刚才一开枪都跳水里了。这天又黑，又是在水里，难免有几个漏网的。

0: 为什么不说自己？
1: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2: 事发水域离这儿有多远？
1: 十几米水路。

0: 哎呀，别小看这个暗门机关呐、啊，这可是人民群众在对敌斗争实践中的智慧啊！
1: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嘛！啊！
2: 二位先生，请你们先稍事休息，饭呢，马上就好。
0: 你是党员，理所应当。可让你阿妈陪着辛苦，于心不忍呐。
2: 先生，没事儿。我阿妈都说了，这儿子是交通员，当妈的能不是吗？二位先生，你们先坐，我去给你们拿碗筷。
0: 好，你去吧。
3: 喂，先生，您别忙活，这些往我来。
4: 哎，不用客气，我和你们一样，也是党的交通员，我的岗位啊，跟你们一样。
3: 哦，那您洗个手，我们准备吃饭。
2: 好。
3: 哎，二位先生，来来来，
0: 赶快吃饭。
3: 今天干了一天的努力后呀，吃完早点休息啊。您吃。
1: 等等，你端着什么？
3: 哦，我这是菜团子，
1: 我尝尝。
3: 先生您还是别尝了，这是我们交通员吃的，不好吃。这不是有好多同志在外头站岗放哨吗？我跟他们一块吃饭去。
1: 我尝一下。
3: 哎，先生，
1: 是不是组织上给的经费不够用啊？
3: 先生，您既然这么问了，那我就实话实说了。组织上确实给经费了，但是呢，入不敷出，因为我们的站点太多了，所以这些接头户啊、交通员呢，就只能从自己的嘴里头、牙缝里头省出这么点儿。我们吃这个挺好，
1: 我们得带条建议回去，不能让这些交通员和接头户们既承受了风险，又增加了经济负担。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无论是海洋资源开发，还是守卫万里海疆，都需要听懂大海的声音。杨世娥，我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水生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他以国家需求为使命，自觉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推动中国水生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常规到精专发展，为中国水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0: 倾心育人育才，一生为国听海，爱党报国，倾听海洋声音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杨世娥。
2: 马走日，
3: 象走田，
2: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3: 不算不算，
4: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5: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

0: 那我就实话实说了，组织上确实给清白了，但是呢，入不敷出，因为我们的站点太多了，所以这些接头户啊、交通员呢，就只能从自己的嘴里头、牙缝里头省出这么点儿。我们吃这个挺好，真的。您二位赶快吃饭吧，您把这个给我，给我。
1: 我看我们得带条建议回去，不能让这些交通员和接头户们既承受了风险，又增加了经济负担。
2: 我也这么想的。
0: 哎，先生，这个不行，
1: 别动，给同志们吃的。
2: 给他们吃吧，交通员同志。
3: 先生，
4: 先生，
1: 大姐，咱俩换换行吗？
4: 不用了。你们都是为了我们穷苦人打天下，我们也拿不出什么好东西，这点饭你们就多吃点吧，吃饱了也好赶路啊。后面要走的路都是山路，可不好走啊。
3: 是啊，先生，您就快吃吧。
1: 大姐，我们打天下不就是为了让你们吃饱饭吗？
3: 先生，

0: 怎么回事？说句话。
1: 我阿弟让白狗子给杀了，尸体也被他们给捞走了。

0: 吗？儿子还在这儿吗？
1: 你已经是死过一回的人了，应该更想活下去吧。其实你想活下去很容易，我们老板说了，只要你如实招供。
2: 该说的我都说了，你们还让我招什么呀？
3: 你是到林中的黑庄？
1: 行，给你尝尝这个。
2: 我说。

0: 怕死就好好说。
1: 我怕死，也怕疼。
0: 那就照实说。
1: 好，那我把肚子里知道的都打得干干净净的。
0: 好，你我坦诚相见。说完走人。
1: 我说什么呀？
0: 你刚才不是说要把肚子里的东西都倒出来吗？
1: 肚子有一堆苦水，你要吗？
0: 那就把他肚子里的东西给我打出来。

0: 老板，
1: 好像不行了。
2: 你把他打死了。
1: 他没死。
2: 弄行。

0: 说吧，你可真是个好人。昨天晚上，京江上帮你发生了什么？说吧，少说点罪。
1: 我都说了，我们几个江洋大盗，兄弟不小心抢走火了，算我倒霉吧。
0: 我提醒你一下，昨天有几个中共要员要从大部过境，你参与了护送。

0: 什么是共产党？我没见过。
1: 帮帮这个江洋大盗，

0: 曹站长，这下可好了，您把指挥部都搬到前线来了，嘿嘿嘿，共产党的末日就不远了。
1: 说的都是废话。你来这一带有一段日子了吧？政府给你输了多少血？到今天，你给我提供过一条有价值的情报吗？对得起我曹某人吗？
0: 有，我有情报啊，曹站长。这不，我一见你一事永定了，我就赶过来报告了呀。
1: 说，
0: 曹站长，我已经踩上周成那条蛇的尾巴了。
2: 接着说，
0: 曹站长，周长有个远房亲戚，在赤寨开了个什么岐黄世家，我派弟兄们假冒成要饭的，在那儿蹲点了几天，根本就没人找他看病。那肯定是共产党安插在赤寨村的庄子，只要抓住那个假郎中顺藤摸瓜，就能找到周成，找到周成。不就破获了共产党的地下的组织了吗？
2: 给我见马团长。
3: 马团长，请你轻衣贵步，赶紧到我这儿来一趟。对，越快越好。
4: 您慢点啊。二叔啊，歇会儿吧，我有点走不动了。反正这也挺隐蔽的，让我喘口气儿，啊。
5: 行，那大伙儿原地休息吧。
4: 啊，先生，休息一会儿。好，对的。哎呀，我实在是走不动了。哎，小心啊！对不住，我实在累得不行了。

0: 我已经托了大家的后腿吧。啊，老哥，事是真的，生姜还是老的辣。<笑>老大，来临兄，这次你总算没让我失望。
1: 谁不知曹站长赏罚分明，属下建功心切。我属下未当过建功，深感荣幸。既然发现了周成的亲戚，为什么没有把他们抓回来？
0: 哎呀，就要带人走了，谁知道全村的老老少少都赶过来了，死活不让带走那个假郎中。我为了不打草惊蛇，就以退为进。
2: 什么叫雷厉风行啊？曹站长才是军中的典范呢。你刚到永定，气儿都没喘匀呢，就……
0: 大军兄，有紧急军务，我就顾不上你鞍马劳顿了。
2: 我没事，我说的是你呀，这铺盖卷没打开呢，这行动就来了。说吧，什么行动？
0: 照你说的那个赤寨村有多远？
2: 七八里地。
0: 大军兄，我需要你派一个营随 那你说的中心是什么？目标又是什么？
1: 中心，深挖中共地下组织和交通站，目标，不被刚刚脱身的中共要员。
2: 曹站长，还有那通缉犯周成和他远房亲戚周正清。
1: 安俊英，需要多久集结部队？
0: 10分钟，10分钟后部队出发。
1: 好。
3: 哎，没事吧？
4: 没事。
3: 好，没事。小心脚下啊。
4: 小心脚下。
3: 好的。

0: 绕过这个山湾，就能看到赤寨村了。
1: 白叔，
0: 哎，
1: 等一下，
2: 先生，
1: 您先休息一下。
2: 啊，
1: 先休息一下。
0: 怎么了？
1: 这个赤寨村呢，以前被张在林的民团盯上过，我有点不放心。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那我去前面打探一下，
1: 一定小心。
0: 哎。

叔，不能再往前了，该做工作，快点。

0: 头都到村口了，快跟我撤。
1: 等一下，我要是走了就会连累全村父老，你先走吧，我自有脱身的办法。
0: 你抓紧时间啊。
2: 这一片是吗？
1: 啊，对，曹站长，就是这里。

0: 还真有点安静啊。曹院长，
1: 马队长，抓活他。
0: 营长，
2: 到。
0: 全村的老老少少都给我抓人。
2: 是，
0: 快点。
3: 同志们，给我上。
4: 有好事，快说。
5: 快跑啊！国民党派狗子来了。
6: 是叫上去，我去看看。
7: 哎呀，回来走这边。

0: 给我杀了！
1: 怎么了？
0: 完了！马团长打死的那个，就是齐皇世家那个假郎中周正清。怎么办？

0: 阿弟，
1: 到了！
0: 哦，我到了。
1: 自己人，快快快，
0: 快分给同志们吃，
1: 分给大家。
0: 去吧，老赵，我问你一下，到古墓都还有多远？
2: 哎呦，这倒不近，要翻过前面两座山头才到。
3: 你这尊名进了山，像兔子一样跑得无影无踪。
4: 好了，和尚跑不了庙，把他们家里吃的、穿的、用的全都搜出来。
5: 是，
4: 快点，快！
6: 我搜仔细点，不能剩一粒粮食。
4: 快！
6: 和尚庙还在。我饿死这些人，饿死这些刁民。
7: 让这个村子给我消失，全都烧了。
4: 好，就按曹站长的意思办。

0: 哎，站住！啊，老总，我们是永定商社的，我这有政府的通行证。
1: 检查货物，来，兄弟们，把担子都放下，让老总们检查一下。都是些山货，老总，嘿，都是乡下土货。嘿，
0: 嚯，你们商社生意做的挺大的啊！那是，我们家老爷手底下一大帮子人，至少他养家糊口呢。你们老爷是谁啊？
2: 傅老爷。
1: 您不会不知道吧？哦，这是傅老爷的呀！嗨，你怎么说呀？这傅老爷我们可都对不起，还怪不得，这通行证由永定县政府印发的啊！嗨，开！行，走吧，帮我你们了啊！下回再遇到，罚点。
0: 好，谢谢老总啊！
3: 走，
0: 来，兄弟们，上街，
4: 谢谢老总，
0: 来，兄弟们，
1: 好，
0: 啊。 谢老总啊！
3: 走，
0: 来，兄弟们，
3: 走，马上到家了啊！走，来，
0: 回近点儿。哎。

0: 说曹站长，我这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是进呢还是退呢？
1: 谁都不能退。大老远的我跑一趟，结果两手空空，我不甘心。发两句牢骚，您就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吧。
0: 要这么说，那我就进来吧。
2: 哎，马团长，
3: 出去。
0: 我来也是想救那一梭子，打死了那个共党，向你表示歉意。不过我作为一个党国的军人，我痛恨共产党，和你是完全一致的。这一点想必你我是不存疑心的吧。

0: 行，依然这样，这件事就过去了。不给共党粒米少水之节气，偏置知了之铜鼓，为做军令，又在耳边。
1: 你我做到了，我们都应该躬身自省。你这么一说，我也深感不安。不过有件事，我想和你探讨一下：这共产党要吃没吃，要穿没穿，可党国以数倍于敌的大兵围剿，却一次次的。 铩羽而归，这说不通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难道就像传说中的那样，他们都会飞檐走壁？

0: 这是哪个大神的仙符啊？国公两大，就差这么一道仙符。
1: 老板，那个江洋大盗，
0: 你相信他是江洋大盗吗？
1: 不，他是共党，共党一犯。昨晚我一宿没让他睡觉，早上终于撑不住了，说他要招供。
2: 但是他要先见到老板您。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这不就是几句口号吗？
3: 你想见我吗？我有句话要跟你说。
4: 说。
3: 我真没见过共产党。我要是能活着出去，我一定会加入共产党。

0: 大锤兄，对我提出的决战最后一公里怎么看？
1: 兜底呗，你来看，过了永定县，就是上杭和龙岩，那可就是共产党控制的区域了。这个底如果兜不住的话，中共过境人员一旦过了上杭，那可就是鱼入大海喽。
0: 对，就是这个意思，兜住这个底。
1: 我把两个营的兵力分布在永定的全境。别说是大鱼，就是小虾米，别想过去。
0: 不，我把七十九团请调过来，可不是干这个的。况且，和共产党斗，不能光凭明刀明枪，人多热闹。你看，永定往东一点就是赤区，红军经常在这一带活动，神出鬼没。我们要时刻提防他们，在背后派出一股小股部队。突然捅我们一刀，
1: 哼！你要不说呀，我还真以为要让我们七十九团脱去军装去干侦缉队。我明白了，我的重点就是防止红军渗透。
2: 你们两个有什么事情要单独向我汇报吗？
3: 有。哥，还是你说吧。不是哥，还是你说吧。
4: 这还真得你说，你查杨玉贤那是开始啊。
3: 掌柜的，是这样的，上次我受命去汕头送棉骆驼，
2: 你上次的任务完成的很好啊，
3: 差点就失败了。
2: 当时发生了什么？
4: 当时吧，李掌柜，查杨贴满了树宝同志的画像，只要他一进查杨，就会被逮捕。我想在半路上把他截下来，可是树宝同志呢，态度非常的坚决。
2: 我才知道还有这么一段插曲，可是你还是顺利的完成了任务啊。
3: 任务是完成了，但过程并不顺利。要是没有赖硕章的帮助啊，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完成任务。完成任务之后呢，也不能顺利的从查杨城回到蒲公号。
2: 你刚才提到一个赖什么？
3: 赖硕章，
2: 他是什么人？
5: 国民党大部驻军七十九团的一个副官。
2: 你是说你们让一个国民党的军官参加了那次行动？
3: 不完全是。
2: 真是烂弹琴。
4: 李掌柜，你们误会了，是这个赖守章暗地里头给我们提供了帮助。
3: 没错，
4: 我们俩人觉得这个情况必须跟组织汇报，是这么回事。
2: 既然没有策反他，一个国民党军官

0: 怎么会主动的去帮助你们完成任务呢？你们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掌柜的，起初啊，我以为他是念及亲情呢。等等，你跟他是亲戚啊？
1: 我妻子赖希诺和他有了堂亲的关系，
0: 就因为是堂亲关系，你就接受他的帮助，让他参与到这么绝密的任务中来吗？
1: 不不不。
0: 我执行什么任务，他根本就不知道。但他知道的是，当时侦缉队正在四处悬赏追捕我，我在查阳根本就没法露面，就是他暗中保护的我，才使我免遭侦缉队的追捕。你这么一说，我算明白了。你接着往下说。
1: 当时啊，情况非常的紧急，我跟我的妻子呢，就躲进了一个远房亲戚家里头。 暂时避一避风头，可是躲进亲戚家里头之后呢，我妻子的姑妈就看到门口的弄堂已经被国民党的士兵给封锁了，我这是哪都去不了了呀！叔，
2: 你赶紧躲起来！
3: 你妻子的警惕性很高嘛？
1: 是啊，可她当时看错他堂兄赖卓章了。
0: 姑妈，您就别瞒我了。这几天大步查的非常严，尤其是车站码头，邹叔宝只要出现，他就必死无疑。在我一步都不能出门的情况下，我妻子赖希诺坚决要替我去汕头完成这次任务。我们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把我记在脑子里面的联络图完完整整的复述给了他。当希诺第二天要离开查阳城的时候啊，赖寿章手下根本就没有对他进行盘问，希诺。 才顺利的登上了电船，还是因为在赖寿章的帮助下，我们才得以摆脱国民党和侦缉队的追查，离开查阳城，潜回不公啊！
4: 你刚才提到你妻子希诺同志的一句话，我的印象深刻呀。
5: 这个时候找赖寿章不等于自投罗网吗？
4: 按照希诺同志的担心，赖寿章主动提供帮助，完全有可能他是在放长线钓大鱼吗？
6: 哎，李掌柜。哎，
4: 这个我就得跟您汇报一下我了解的赖寿章的状况了啊！您记不记得有一次大表哥过境，被查阳的侦缉队羁押？那个时候全党上下的同志都为之捏了一把汗呐！我跟清泉同志那更是想不出营救办法，我们急得都火上房了。我迫不得已找。 这个赖寿章，赖长官，有个麻烦事儿，我想请您帮忙。您看看这帮人里头，有没有人被定成共产党？<笑>他们侦缉队啊，缺人手。
3: 曹镇长让我去帮着核查嫌疑人的身份。
0: 行，有消息我通知你。
3: 大表哥倒是跟我说过那次历险的过程，可是我也是刚刚才知道，
4: 你去求助了一位国民党的副官，歪打正着，实属万幸啊！李掌柜，是万幸，但是也不是万幸。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既然敢找这个赖寿章，我就有十足的把握。我绝对不是赌，我至少我敢断定，就算他不帮我们，也绝对不会害我们。
7: 是，任何判断都要基于事实。
4: 我有事实依据。
0: 嘿，哟。
4: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
0: 这个小令就是他的接头暗号，但是我就是搞不清楚他想接头的人是谁。
8: 国民党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啊，全国各地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

0: 在白旗的党组织被迫都转入到了地下，隐蔽战线更是采用了单线联系。
1: 我们有很多同志就是因为自己的上线或者下线遭到敌人的逮捕暗杀，从此以后和组织失去了联络。
2: 所以啊，李掌柜，我觉得这个赖寿章就是与我们组织失联的我党党员。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锦州市实验小学2025级12班组织学生走进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红一文化展馆，开展同心向党、做爱党好少年综合实践活动。
1: 由辽沈战役纪念馆共青团联合区委联合开展的暑期红色丰碑青春向党主题铸魂育人活动圆满收官。书页里的对话，走进呼兰河传，探寻乡土童趣，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独胆英雄卜凤刚。
0: 为深耕红色思政教育，厚植少年儿童爱党爱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近日锦州市实验小学2025级12班组织学生走进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红一文化展馆，开展同心向党、做爱党好少年综合实践活动，让孩子们在沉浸式实践体验中感悟红色力量，汲取成长奋进动力。
2: 活动伊始，在老师的带领下，同学们有序参观红一文化展馆，认真聆听讲解。

0: 解员讲述英雄先辈救死扶伤的红色故事，深入了解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红色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历程，真切感悟先辈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
1: 今天李老师带我们参加了一项很有趣的活动，我心里像种下了一个小种子，因为陈阿姨讲的那些故事像一盏盏小灯笼，把我以后的遥远的路照得亮堂堂的。我知道了，红领巾不仅要飘在胸前，更要记在心里。从今天起，我要好好学习，像小树苗努力喝水那样，要帮助别人，像阳光愿意温暖每一个角落。
0: 参观结束后，同学们系统学习党旗、党徽、团旗、团徽、队旗、队徽六大党团队标志知识，通过视频讲解、对比辨析等方式，同学们清晰掌握了各类标志的外形特征、象征意义，筑牢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
2: 作为一个妈妈，我切身地感受到现在的孩子生活太幸福了，所以他们有必要知道今天的甜是从哪里来的。刚才听到陈美雪主任讲故事，我特别有感触。通过这次学习，让孩子们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能像《红星歌》里唱的那样，闪闪放光彩。
0: 榜样引航，薪火相传。活动最后，同学们依次展示、分享精心制作的爱党心愿卡，全体同学齐声传唱经典红歌《红星歌》。嘹亮昂扬的歌声传递着新时代少年向阳成长、逐梦前行的蓬勃朝气，红色旋律深深浸润童心。
3: 今天呢，非常荣幸有这么多小朋友来我们医院的院士馆参观。那么作为一名儿科医生呢，我跟大家分享了关于理想、关于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样的一个话题。我想这些理想是从小我们就埋在心里的，然后呢，让我们整个成长过程当中更有方向，知道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样的一个活动呢是非常有意义的，能让同学们在这样的一个红色教育当中知道自己的奋斗的方向，我觉得对他们以后的成长是非常有益的。
0: 全媒体记者报道。
4: 日前，由辽沈战役纪念馆、共青团联合区委联合开展的“暑假红色丰碑，青春向导”主题铸魂育人活动圆满收官。百余名锦州返乡学子沉浸式感悟红色精神，扎根基层实践锻炼，在知行合一中锤炼青春本领，为家乡发展注入鲜活青春动能。
5: 本次活动收官阶段创新打造红色教育加法治赋能加金融拓展加总结激励四位一体育人课堂，通过社工法治授课、金融文化科普、专题团课学习、优秀学子表彰授信四大环节，全方位拓宽青年视野，提升法治素养与职业能力，引导青年学子将理想信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夯实成长成才根基。
6: 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团联和区委积极联动本土红色资源，为青年朋友搭建起沉浸式的实践大课堂，带领青年朋友们在实践中感受时代脉搏，把听党指挥的信念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未来我们将继续当好青年的引路人，让青春在更续红色血脉、建设锦绣灵河的征程中绽放绚丽之花。
5: 据了解，本次实践活动共有106名返乡青年学子参与。活动期间，大家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祭扫研学，聆听红色党课，深刻感悟听党指挥、敢于胜利的辽沈战役精神，厚植红色信仰。同时，下沉机关、社区一线参与政务实践、志愿服务、基层治理，在亲身实干中锤炼本领，实现了从在校学子到基层青年建设者的成长蜕变。
7: 这个夏天，我们走出象牙塔，在纪念馆、机关、社区等一线学习锻炼，感悟红色精神更续，提升纾困解难能力，触摸时代发展脉搏。我们将把实践过程中的收获化作前行的力量，为建设家乡贡献青春力量。
5: 此次活动将党建引领、红色教育、基层实践有机融合，创新沉浸式育人模式，有效激发返乡青年服务基层、建设家乡的主动性与使命感。青年学子在实践中长见识、练本领。

0: 领、担使命，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锦城青年奋发向上、担当有为的精神风貌。
1: 看到百余名青年朋友从红色故事中汲取力量，在服务家乡中展现担当作为，这正是我们践行嘱托、铸魂育人的最大意义，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不仅要带大家了解历史，更要培育一支传承红色基因的生力军，让听党指挥、决战决胜的红色精神厚植于青年朋友心中。
2: 好书无声，却最能治愈人心，滋养心灵。今天让我们跟随小嘉宾的书香分享，走进萧红的文字世界，品读呼兰河畔的岁岁年年，在笔墨书香里感受童真，珍惜陪伴，温暖成长。

0: 书香浸润童年，经典陪伴成长。同学们，世间好书万千，有的惊险有趣，有的热血励志，而有这样的一本书，只用一草一木一人一事，描绘出最干净最温柔的童年画卷。它安静治愈，充满诗意，被誉为最美的童年回忆录。今天就让我们跟随王子莹同学一起走进经典好书《呼兰河传》，有请王子莹。
1: 主持人好，同学们好，我是解放小学五年六班的王子莹。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萧红写的《呼兰河传》。
0: 嗯，子莹你好啊，很多同学第一次听说这本书，那么你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以及主要内容好吗？
1: 好的，这本书的作者萧红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女作家，这是她成年以后回忆儿时生活写下的回忆录。她的故乡呼兰就是现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呼兰河属于松花江的一条支流，直到现在河水依旧缓缓流淌。书中既描写了北方小城独有的民俗风情，也记录了她和祖父在菜园里嬉戏玩耍的点滴日常。整本书叙述十分亲切，就像邻家姐姐跟我们讲述往事，语言真实质朴，读完心里暖暖的。
0: 嗯，那么其实很多名著读起来距离感很强，那《呼兰河传》最吸引你的地方是哪里呢？
1: 我最喜欢书中祖父的后花园，太阳暖洋洋的，蝴蝶飞来飞去，黄瓜倭瓜想怎么长就怎么长。小萧红还可以在园子里随便跑随便玩，他还调皮地把玫瑰花插满了祖父的草帽，祖父不但没有责怪他，还笑着说花特别香。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仿佛感觉自己也站在这个园子里，阳光暖暖的，空气香香的，心里也甜甜的。
0: 嗯，听你这么一说啊，画面感一下子就出来了。那这本书最打动你的细节又是什么呢？
1: 最打动我的细节是祖父对萧红无微不至的包容。小萧红分不清园子里的庄稼杂草，把韭菜当作野草给割掉了，又把个微草当作谷穗留在地里。祖父没有半句责备，还耐心地教他分辨农作物。在祖父的身边，他可以快快乐乐、自由自在地做自己。
0: 嗯，那么读完这本书啊，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1: 我懂得了平平淡淡的陪伴才最珍贵，家人给予我们的包容与陪伴是成长中最好的礼物。这也提醒我平时多留意身边的小幸福，才能让每一天过得充实而美好。
0: 嗯，那么说的是真的非常的好啊。那也有很多同学和家长也会非常的关心这本书对于我们的语文学习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1: 我们五年级课本里祖父的园子就是从《呼兰河传》里节选出来的。这本书景物描写特别出色，火烧云、乡下小院、一年四季的风景都写得活灵活现。我们写作文的时候可以模仿他的表现手法，摘抄里面的好词好句，写出来的作文画面感会更强，特别适合我们积累语言，提升写作能力。
0: 嗯，那么在节目的最后，你真诚地为大家来推荐一下这本好书吧。
1: 同学们，如果你们想找一本文笔优美、读完心里暖暖的好书，一定要读一读《呼兰河传》。让我们一起在文字里感受美好的童年，学会感恩，珍惜陪伴，

0: 伴着书香慢慢长大。
1: 嗯，那么今天啊，非常感谢王子莹同学带来的精彩分享。同学们，一卷呼兰河，悠悠童年情，愿我们都能翻开这本好书，留住童真，珍藏温柔。本次分享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孤胆闯敌营，忠勇镇敌胆，独胆英雄卜凤刚以一己之力直面强敌，用过人胆识书写战场传奇。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邵兰溪的讲述，重温这位孤胆英雄的无畏征程。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邵兰溪，来自实验学校青年九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独胆英雄卜凤刚的故事。从塔山阵地八颗手榴弹威震敌胆的冲天豪气，到军工战线30载深藏功名的默默坚守，卜凤刚以卓越与平凡交织的人生轨迹，在共和国的历史丰碑上镌刻了不朽的印记。1948年10月10日，塔山阻击战打响，刚满18岁的卜凤刚和战友们拼死鏖战，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全班战友相继牺牲了，只剩下他一个人。卜凤刚满腔怒火，他腰别八颗手榴弹，迎着弹雨冲进敌群，迫使124名国民党军缴械投降，创下了阵前伏敌的光辉战绩。战后，卜凤刚荣立特等功，被授予独胆英雄的称号，并荣获毛泽东奖章。新中国成立后，卜凤刚从此深藏功名，哪里有需要就到哪里去，但从未向任何人提及自己是战斗英雄。他先后在陆军与海军文化学校求学10年，最后走上了军工厂军代表的岗位。如何使用党和人民给予他的权利，卜凤刚给自己定下了五不得：法纪违不得，政策偏不得，作风歪不得，便宜占不得，群众离不得。在多次可以扭转自己和家人命运轨迹的关头，卜凤刚从没有自视功高去向组织要求什么，他把那枚代表着无上荣光的奖章深藏在箱底，就连与他生活多年的妻子也是在听到他和战友的聊天时才偶然得知，自己的丈夫竟然就是当年著名的独胆英雄。1983年，卜凤刚因病去世，享年53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卜凤刚主动要求捐献遗体用作病理解剖，以便帮助医学进步，造福人民，同时告诫妻子要带着孩子好好生活，不要给组织添麻烦。他生前说过，我们全班的同志都牺牲了，只有我幸存下来，能活着看到胜利已经是最大的幸福了，还有什么可不知足的呢？2022年8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辽沈馆考察时，听了卜凤刚的事迹后，非常动容地说，他的故事很感人。卜凤刚有功不居功，有权不谋私，坚守初心，不改本色，用朴实纯粹、无私奉献书写了自己的精彩人生。直到今天，他的英雄事迹仍能凝聚起万众一心、奋进新时代的强大力量。

为落实市委宣传部工作部署，在新学期开学前夕，古塔区委宣传部联合区应急局开展辖区校园周边出版物市场与印刷企业专项检查，压紧压实经营主体责任，净化校园周边文化环境，守牢安全生产底线。检查人员重点对校园周边书店、文具店等出版物经营场所开展排查，仔细核验经营物资、出版物进销台账，严查盗版教辅、有害少儿读物等非法出版物，向商户宣讲出

0: 行业相关法律法规，引导经营业者守法合规经营。下一步，古塔区委宣传部将持续加大出版物市场日常监管力度，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不断规范文化市场经营秩序，为广大青少年营造健康安全的文化环境。为帮助新任教师夯实教师基础，锤炼师德素养，快速适应岗位工作，近日太和区2026年中小学新任教师岗前集中培训在区教师进修学校圆满落幕。全区48名新进教师完成为期三天的系统化、专业化岗前充电，满载收获与期许，即将奔赴太和区各中小学讲台，正式开启教书育人的崭新篇章。本次岗前培训由太和区教育局主办，区教师进修学校承办，各聘用学校全程协同配合，精准聚焦新教师入职刚需。培训以强师德、提能力、促成长为核心目标，全方位助力青年教师完成从学生到人民教师的身份蜕变，打造高素质青年教师队伍，为太和教育优质均衡高质量发展积蓄新鲜血液。以党课铸魂，以思政启智。近日，临河区开展以更续红色纪律血脉、坚守立德树人初心为主题的三级书记讲党课暨班主任开学第一节思政精课活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对标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动员全区广大教育工作者进一步提高站位，压实责任，持续深化师德师风建设，筑牢教师队伍思想根基，奋力推动临河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临河区委书记赵洪亮出席活动，并为全区各校园长和班主任讲授师德师风专题党课，厚植师者家国情怀，勇担立德树人使命。活动现场，全体人员观看了辽沈战役纪念馆红色情景剧《信念》。舞台之上，演员们饱含深情的演绎，生动再现革命先辈的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大家凝神静听，于纸短情长的红色书信里触摸历史温度，在自重千钧的赤诚誓言中汲取信仰力量。会议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教师是这项伟大事业的奠基者。临河区委区政府将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不动摇，持续加大教育力度，切实维护教师合法权益，努力营造安心从教、舒心从教、静心从教的良好生态。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

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0: 厦门。喜欢问一下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
0: 了。你喜欢什么？
2: 水的声音，
3: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锦州健儿出征亮相辽宁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0: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中信新材合集海绵锆铸就自主铠甲。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9月7号，辽宁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本溪开幕。本届盛会以“相聚五彩本溪，共绘大美辽宁”为主题，来自全省各地的各族运动健儿欢聚一堂。我市组建百余人代表团复赛，将在赛场上展现锦州各族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辽宁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每4年举办一届。是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民族传统体育盛会。本届运动会设置15个竞赛大项、112个小项，并设竞技类、技巧类、综合类3类表演项目。全省14个市及省府示范区组团参赛，其中运动员、领队、教练员1847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搭建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广阔平台。开幕式上，各代表团依次入场，独具地域特色的驻亭表演轮番上演。随后的文艺演出中，以歌舞、情景表演、芭蕾等多元艺术形式，生动展现了辽宁各族儿女团结奋进的精神面貌。各民族文化交融的鲜活图景，将开幕式氛围推向高潮。
2: 为了本次比赛，我们也付出了很多努力，克服高温酷暑，打磨成套动作，坚持一日三练，希望在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水平。赛事全程我将严格遵守赛事纪律，尊重裁判，尊重对手，赛场上全力以赴，赛事水平，赛事风格，充分展现锦州健儿的良好风貌，为锦州争光，为师争天才。
1: 本次锦州代表团共计113人，教练员、运动员99人，主要由锦州师专和渤海大学师生组成，将参加蹴球、毽球、板鞋竞速、高脚竞速等10个竞赛项目和1个表演项目。
3: 很荣幸这次能够代表锦州市出来出征第11届辽宁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我十分珍惜这次与全省各族健儿同台交流的机会。站在这场民族体育的盛会上，对我而言不仅是竞技参赛，更是感悟民族文化、共叙民族情谊的宝贵契机。在赛场上，我将奋勇拼搏，全力以赴展现最佳风貌，大力发扬我们英雄城市锦绣之州的红色血脉与团结奋进的城市精神。
1: 赛场既是比拼技艺的竞技场，也是增进民族情谊的大舞台。接下来，锦州代表团将在各竞赛项目中奋勇拼搏，以体育为纽带，讲好民族团结故事，展现锦州风采。
4: 辽宁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既是民族传统体育魅力的展示场，更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大舞台。一直以来，我市始终把民族传统体育事业作为促进民族团结、振奋民族精神的重要抓手。此次相聚五彩本溪，与全省各地代表团同台切磋，以赛促融，我们一定会把竞技变成对话，用赛场连接心灵，充分展现锦州各族健儿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从新中国第一炉原子能级海绵锆，到应用于华龙一号的合集海绵锆，中信辽宁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自主研发，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工业锆产量占全国90%以上，已成为国内合集海绵锆的重要生产基地。记者走进中信新材料厂区内，看到生产线保持连续运转。企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新中国第一炉工业规模生产的原子能级海绵锆就诞生在这里，结束了国家合集锆材料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5: 目前已成功应用到中航发动机、中科院金属等国内顶尖高温合金生产中。高纯金属铬是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的核心原材料，我们的突破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的卡脖子难题，为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

0: 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中信力量。
1: 记者在企业了解到，中信新材料的锆产品业务始于上世纪60年代。2006年，公司加入中信集团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锆产品事业部将千吨级工业级合集海绵锆产能突破作为年度硬目标，全力冲刺产能提升，抢占高端市场。
2: 合集海绵锆是核电燃料包壳管的核心材料，是核电站的第一道安全屏障。过去这项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我们通过自主研发实现了合集海绵锆的国产化，为中国核电的自主化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材料保障。从翼卢锆到华龙一号，我们见证并参与了中国核电事业从跟跑到领跑的全过程。
1: 眼下，年产2000吨海绵锆技术升级改造项目正在按计划推进。从研发到量产，锆产品团队经历了几代人的接力攻关，面对工艺调试、产线改造的多重压力，全员协同攻坚，优化锆产品结构，抢抓关键节点，推进产能攻坚项目，为企业未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3: 9月8号，市政协开展推进苏锦合作走深走实，助力打造对口合作新范式，重点监督性视察。
1: 在锦州市跨境电商选品中心，视察组详细了解苏州先进运营模式落地情况，重点查看特色产品出海、电商孵化、供应链搭建、人才共育等工作成效，细致梳理产业配套、专业人才等方面短板弱项。在后生艺术工厂，视察组实地查看了工业遗产活化利用、苏绣引领、锦绣振兴、卢浮英大师工作室新址，了解新了解面料及业态培育、文创资源联动等合作成果。在经开区太和区苏锦合作园区，视察组深入了解园区基础建设、合资公司组建、运营管理架构、产业招商、本地输出、资源互通等进展，现场交流问题，探讨对策。视察组强调，要按照省市委工作部署，全方位对标对表苏州，聚力5大领域、12项重点任务，打造类苏州区域合作创新模式，持续深化苏锦3个城区板块全方位多层次对口合作，主动对标苏州先进服务理念和成熟管理机制经验，坐实板块平台运营，做强各类合作载体，深耕产业协同对接，补齐发展短板弱项，深化人才双向引育，加快招商项目落地，推动资源共建共享，产业共兴共荣，成果共惠共利。9月2号，省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在我市召开全省落实3项计划工作推进会。会议强调，要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项目化、品牌化、标准化发展，持续深化3项计划实施，要深入实施6项行动，促进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提质增效，要深入开展民族团结手相牵同心共筑中国梦科技实践营、手牵手共成长等活动，促进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提质增效，要深入推进红色家园城市民族工作品牌建设，积极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提质增效，要聚焦机制完善，汇聚工作合力，推动各族群众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全方位嵌入，要聚焦载体创新，让各族群众在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中不断增进5个认同，积极投身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4: 我们将立足县域资源禀赋，深入实施旅游促三交，推进互嵌式社区建设，规范实施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项目，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基层落地见效，不断巩固各族群众和睦共处的良好局面。
5: 近日，临海市海洋与渔业局、海警局、公安局及属地乡镇街道联合开展渔民应急救援知识专项培训，切实提升渔民安全作业意识和海上应急处置能力。 培训邀请蓝天救援队应急救援专家采取理论培训与实操教学相结合的方式，对渔船船主和渔民进行出海前船舶安全隐患排查、渔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海上突发险情自救互救、水上应急救援处置、人工基础急救等渔业安全生产培训，剖析海上安全事故典型案例，讲解违规作业、隐患排查不到位带来的安全风险，普及示范急救操作、应急设备使用等实操技能，纠正渔民日常作业中的不规范操作，补齐渔民海上应急处置、自救互救的能力短板。
3: 为迎接中秋国庆双节，我市冬泳运动协会组织游泳爱好者齐聚小凌河冬泳基地，开展集体畅游活动，泳友们搏击浪花，以体育运动的方式为双节献礼。
5: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上百名游泳爱好者齐聚河畔。参与畅游的泳友年龄跨度较大，既有40多岁的中青年，也有年过八旬的老者。随着号令响起，游泳爱好者跃入碧波，大家佩戴安全浮具，舒展臂膀，劈波斩浪，结伴向前游进。秋日河水泛起层层涟漪，游泳爱好者的身影穿梭河面，尽情感受水上运动带来的酣畅与快乐。
6: 参加今天这个集体畅游这个活动，特别的开心，用这种方式迎接中秋和国庆，既是强身健体，又感受到了咱们集体运动的这么一种快乐，我就觉得感到非常的有意义。
5: 秋日河畔浪花激荡，不分年龄，只为热爱。上百名游泳爱好者以水中畅游这种特别的方式欢度佳节，既收获运动带来的健康快乐，也真切感受到全民健康带来的活力。
7: 我们组织这次集体畅游活动，就是希望借着中秋国庆双节的契机，带动更多市民参与全民健身，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爱上运动，享受健康快乐的生活。
3: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2026锦州秋季公园半程跑暨特步特跑族14周年全国联跑锦州站在东湖公园鸣枪开赛，近200名跑步爱好者齐聚湖畔，跑出锦州全民健身新活力。本次赛事由锦州市长跑俱乐部和特跑族锦州分会主办，立足全民健身绿色运动理念，依托东湖公园生态步道，设置半程马拉松10公里迷你欢乐跑组别，兼顾专业竞技与大众健身，让专业赛事贴近普通群众。近期，北镇市推出赛事加烧烤文旅消费模式，依托特色夜市资源，搭建沉浸式观赛场景，将东北超体育赛事热度与城市烟火气息深度融合，打造集观赛休闲美食于一体的沉浸式体验场景，让市民游客在畅享特色烧烤、品味市井烟火的同时，近距离感受体育赛事的竞技魅力。近日，高新公安分局开展校园周边治安隐患清查、校内安防设施专项检查及常态化护学执勤工作，全方位筑牢新学期校园安全防护网。为从源头净化校园周边环境，高新公安分局各派出所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治安清查行动，重点对校园周边网吧、游戏厅、文具店、沿街餐饮摊点、出租房屋等重点场所逐一排查各类治安隐患，为学子营造清朗安全的外部环境。近日，古塔区发改局组织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加油站开展实地走访调研，坚持靠前服务下沉一线，查看成品油价格执行、油品储备保供、企业经营发展等情况，全力保障辖区成品油市场平稳有序运行。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1: 再见。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繁月，多彩弯曲，丹霞泼墨，林定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来，小明，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5: 我出口才5。
6: 一个学历7。
3: 职称8。
4: 才艺10。
5: 我出智商 G。
6: 情商 Q。
3: 能力 K。
4: 小刘，你出了。
5: 我的是王牌，人品。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我们在白旗的党组织被迫都转入到了地下。我们有很多同志，就是因为自己的上线或者下线，遭到敌人的逮捕、暗杀，从此以后和组织失去了联络。这些同志回归组织的心愿非常的迫切呀。所以啊，
1: 李书记，我觉得这个赖寿章。
0: 就是与我们组织失联的我党党员，
2: 但是我们不能凭推测做出判断，除非他的上线出现。
0: 我们今天跟您汇报这个事儿，就是想让您去查一查赖寿章的真实身份。
2: 没错，如果赖寿章真是我们的同志，那对于我们这条交通线那有多大的便利啊！
1: 我知道。

0: 但是我们不能凭推测做出判断，除非他的上线出现。
1: 我们今天跟您汇报这个事儿，就是想让您去查一查赖寿章的真实身份。
2: 没错，如果赖寿章真是我们的同事，那对于我们这条交通线那有多大的便利啊。
0: 我知道

0: 但是我们不能凭推测做出判断，除非他的上线出现。
1: 我们今天跟您汇报这个事儿，就是想让您去查一查赖寿章的真实身份。
2: 没错，如果赖寿章真是我们的同志，那对于我们这条交通线那有多大的便利啊。
0: 我知道，

0: 就是想让您去查一查赖寿章的真实身份。
1: 没错，
2: 如果赖寿章真是我们的同事，那对于我们这条交通线那有多大的便利啊。
1: 我知道

0: 但是我们不能凭推测做出判断，除非他的上线出现。
1: 我们今天跟您汇报这个事儿，就是想让您去查一查赖寿章的真实身份。
2: 没错，如果赖寿章真是我们的同志，那对于我们这条交通线那有多大的变化。

0: 就是想让您去查一查赖寿章的真实身份。
1: 没错，
2: 如果赖寿章真是我们的同事，那对于我们这条交通线那有多大的便利啊。
1: 我知道，我知道，
0: 扛不住也得扛啊。
3: 阿芳，第二个方案，要不？
0: 好。几位先生，有一个情况，我得跟几位先生汇报一下。
4: 交通员同志，你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0: 是，先生，我们的援兵计划是在清溪上岸，然后几位先生可以休息一下。但是现在出现了紧急的情况，我们必须要改道，走另外一条路。
4: 这是你的权利，不要你什么顾忌。
0: 可是新改这条路线呢，不能乘船，只能乘竹筏，再加上马不停蹄，又不能休息。我担心几位先生的身体状况能不能吃得消。
1: 小同仁同志，为了护送我们，你们是出生入死。再说我们几个也不是过来享受的，该走什么路就走什么路，不用担心我们。
4: 啊，我明白了，你不会是顾忌有我这么一位老同志吧？啊，我告诉你个秘密，我的年龄不是从出生算起，
5: 而是从我入党的第一天算起。
4: 1921年到1932年，也不过就才11岁。这别人能过的路，我照样能过。
1: 哎呀，小康同志，你就放心大胆的顶多吧，我们呢会照顾好这位11岁的小弟弟的。任何困难，我们就打现在去吧。
4: 说得好，说得好。
0: 几位先生的乐观精神，就是我们最大的鼓励。再请几位先生稍作准备，我们准备回船。
4: 好，
6: 说仔细点。
7: 报告，陶站长命令我艇加强听江巡逻，不要放过任何一艘船。
6: 他还活着，

0: 抓了个活的。
1: 这不是个死人吗？
0: 没死，昏过去了，刚才睁眼呢。
1: 就他一个人，同伙呢？
2: 有同伙，刚才一开枪都跳水里了。这天又黑，又是在水里，难免有几个漏网的。

0: 哈哈哈哈哈！哎呀，别小看这个爱盟机关了，这可是人民群众在对立斗争实践中的智慧啊！
1: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嘛！啊！二位先生，请你们先稍事休息，饭呢马上就好。
0: 是当然理所应当，可让你阿妈陪着辛苦，于心不忍嘛。先生，没事儿，我阿妈都说了，这儿子是交通员，当妈的能不是吗？二位先生，你们先坐，我去给你们拿碗筷。
2: 好，你去吧。
3: 先生，您别忙活，这先帮我来。哎，
2: 不用客气，我和你们一样，也是党的交通员，我的岗位啊，跟你们一样。哦，那您洗个手，我们准备吃饭了。
3: 好。
2: 哎，二位先生，来来来，
3: 快吃吧，
2: 今天岗位一天都给累坏了，吃完早点休息啊。您吃。
3: 等等，你端的什么？
2: 哦，我这是菜团子。
3: 我尝尝。先生，您还是别尝了，这是我们交通员吃的，不好吃。这不是有好多同志在外头站岗放哨吗？我跟他们一块吃饭去。我尝一下。
2: 哎哎，先生，
3: 是不是组织上给的经费不够用啊？
2: 既然这么问了，那我就实话实说了。组织上确实给经费了，但是呢，入不敷出，因为我们的站点太多了，所以这些街头户啊、交通员呢，就只能从自己的嘴里头、牙缝里头省出这么点儿。我们吃这个挺好，
3: 我们得带条建议回去。 不能让这些交通员和街头户既承受了风险，又增加了经济负担。
2: 哎，先生，这个不行。
3: 别动。

0: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1: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大岁数了，浪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0: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2: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1: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2: 啊，亲戚？
0: 同志，我妈是怕
2: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儿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呀、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4: 别多管闲事儿，

0: 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若林，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严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是不是组织上给的经费不够用了？先让您既然这么问了，那我就实话实说了。组织上确实给经费了，但是呢，入不敷出，因为我们的站点太多了，所以这些街头户啊、交通员呢，就只能从自己的嘴里头夹缝里头省出这么点儿。
1: 我们吃这个挺好，真的。您二位赶快吃饭吧，您把这个给我，你给我。我看啊，我们得带条建议回去，不能让这些交通员和街头户们既承受了风险，又增加了经济负担。
2: 我也这么想的。
1: 哎，先生，这个不行，别动，给同志们吃的，
3: 给他们吃吧，交通员同志。先生，大姐，
1: 咱俩换换去吗？
3: 不用了，你们都是为了我们穷苦人打天下。

0: 我们也拿不出什么好东西，这点饭你们就多吃点吧。吃饱了也好赶路啊，后面要走的路都是山，可不好走啊。
1: 是啊，先生，您就快吃吧。
0: 大姐，我们打天下，不就是为了让你们吃饱饭吗？
1: 先生。

0: 怎么回事？说句话。
1: 我阿弟让白狗子给杀了，尸体也被他们给捞走了。

0: 已经是死过一回的人了，应该更想活下去吧。其实你想活下去很容易，我们老板说了，只要你如实招供。
1: 该说的我都说了，你们还让我招什么呀？
2: 你是到底弄了海刚？
0: 行，给你尝尝这个。
1: 我说。

0: 怕死就好好说。
1: 我怕死，也怕疼。
0: 那就照实说。
1: 好，那我把肚子里知道的都打得干干净净的。
0: 好，你我坦诚相见。说完走人。
1: 我说什么呀？
0: 你刚才不是说要把肚子里的东西都倒出来了？
1: 肚子有一堆苦水，你要吗？
0: 那就把他肚子里的东西给我打出来。

0: 说吧，你可真是个好人。昨天晚上，京江上帮你发生了什么？说吧，少说点罪。
1: 我都说了，我们几个江洋大盗，兄弟不小心枪走火了，算我倒霉吧。
0: 我提醒你一下，昨天有几个中共要员要从大部过境，
1: 你参与了护送。

0: 曹站长，这下可好了，您把指挥部都搬到前线来了，嘿嘿嘿，共产党的末日就不远了。
1: 说的都是废话。你来这一带有一段日子了吧？政府给你输了多少血？到今天，你给我提供过一条有价值的情报吗？对得起我曹某人吗？
0: 有，我有情报啊，曹站长。这不，我一见你一时永定了，我就赶过来报告了呀。
1: 说，
0: 曹站长，我已经踩上周成那条蛇的尾巴了。
2: 接着说，
0: 曹站长，周长有个远房亲戚，在赤山开了个什么岐黄世家，我派弟兄们假冒成要饭的，在那儿蹲点了几天，根本就没人找他看病。那肯定是共产党安插在赤寨村的庄子，只要抓住那个假郎中，顺藤摸瓜，就能找到周成。找到周成，不就破获了共产党的地下的组织了吗？
2: 给我见马团长。
3: 马团长，请你轻衣贵步，赶紧到我这儿来一趟。对，越快越好。
4: 您慢点啊。
5: 是。
4: 叔啊，歇会儿吧，我有点走不动了，反正这也挺隐蔽的，让我喘口气儿啊。
5: 哥，我说你今天是怎么了？是真走不动还是假走不动啊？
4: 你歇歇。哎
5: 哎呀，老毛病了。
3: 老哥，你可真让我刮目相看了。
6: 你是想看我掉队的笑话，让村下失望了吧？啊！哎呀，
3: 刚开始的时候啊，我还真有点担心。
7: 可这一段走下来，我担心掉队的不是老哥你，是小老弟我。看来啊，我还真得要向老同志学习。
6: 你这是用激将法在批。
0: 谁不知曹站长赏罚分明，属下建功心切，我属下为党国建功深感荣幸。
2: 既然发现了周崇的亲戚，为什么没有把他们抓回来？
0: 哎呀，就要带人走了，谁知道全村的牢牢。
8: 没事，我说的是你呀，这铺盖卷还没打开呢，行动就来了。
4: 说吧，什么行动？
2: 到你说的那个赤寨村有多远？
0: 七八里地。
2: 大军兄，我需要你派一个营随我去那里。
8: 那是个什么地方？
2: 说一下。
0: 哎，是马团长，永定的赤寨村虽然地处偏僻，人口稀少，但那

0: 很早之前就是共产党的基点村，村子里老老少少几乎都给共产党提供过。
1: 废话太多。
2: 一听到共产党的基点村，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曹站长，我是不会派一个营给你，但是我会亲自率领一个营跟着你。
3: 我想提醒你一下，行动可不能偏离中心和目标。
2: 那你说的中心是什么？目标又是什么？
3: 中心深挖中共地下组织和交通站，目标不被刚刚脱身的中共要员。
0: 曹站长，还有那通缉犯周成和他远房亲戚周正清。
3: 安军兄，需要多久集结部队？
2: 10分钟，10分钟后部队出发。
3: 好。

0: 还真有点安静啊。团长，
1: 快跑啊，快跑，国民党派人来了。
2: 陈总，
1: 国民党派人过来
3: 了，别开枪，
4: 怎么办？
5: 别乱冲！

0: 让这个村子给我消失，全都烧了。
1: 好，就按曹站长的意思办。
2: 你们老爷是谁啊？
3: 傅老爷，您不会不知道吧？

0: 我说曹站长，我这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想必你我是不存异心的吧？
1: 这件事就过去了，不给公道，粒米少水之节气。大闹吗？
2: 不，他是共党，共党一犯。昨晚我一宿没让他睡觉，早上终于撑不住了，说他要招供，但是他要先见他。

0: 大军兄，对我提出的决战最后一公里怎么看？
1: 兜底呗。
0: 姐，和共产党斗不能光凭明刀明枪，人多热闹。你看，永定往东一点就是赤。
1: 跟我汇报吗？
2: 有。
3: 哥，还是你说吧。
2: 不是哥，还是你。
1: 我才知道还有这么一段插曲，可是你还是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啊！
4: 人顺利地从长阳城回到蒲公英。
1: 你刚才提到一个赖什么？
2: 赖首长，
1: 他是主动地去帮助你们完成任务呢？你们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
2: 掌柜的，
4: 起初啊，此赖希诺和他有着堂亲的关系。
1: 就因为是堂亲关系，你就接受他的帮助，让他参与到这么绝密的任务中来吗？
2: 不，我知
5: 道。赶紧躲起来。
1: 你妻子的警惕性很高吗？
2: 是啊，可他当时看错他堂兄赖首长了。
3: 妈，您就别瞒我了，这几天大伯查得非常严，尤其是车站码头，邹叔宝只要出现，他就必死无疑。
4: 在我
3: 有敬被查阳的侦缉队羁押，那个时候全党上下的同志都为之捏了一把汗呐。我跟清泉同志那更是想不出营救办法，我们急得都火上房了。我
1: 扶住了一位国民党的副官，歪打正着，实属万幸啊。
3: 李掌柜，是万幸，但是也不是万幸。
6: 为什么这么说呢？
3: 因为我既然敢找这个赖首章，我就有十足的把握。我绝对不是赌，清楚他想接头的人是谁。
1: 国民党蒋介石412反革命政变以后啊，全国各地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我们在白区的党组织被迫都转入到了地下。

0: 其红色丰碑青春向导主题铸魂育人活动圆满收官。书页里的对话走进呼兰河传，探寻乡土童趣，传承红色
1: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红一文化展馆开展童心向党做爱党好少年综合实践活动，让孩子们在沉浸式实践体验中感悟红色力量，汲取成长奋进动力。
2: 活动伊始，在老师的带领下，同学们有去参观红一文化
3: 有趣的活动，我心里像种下了一个小种子，因为陈阿姨讲的那些故事像一盏盏小灯笼，把我以后的遥远的路照得亮堂堂的。我知道了，红领巾不仅要飘在胸前，更要记在心里。从今天
4: 的刚才听到陈美雪主任讲故事，我特别有感触。通过这次学习，让孩子们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能像《红星歌》里唱的那样，闪闪放光彩。
2: 榜样引航，薪火相传。活动最后，同学们依次，
5: 我想这些理想是从小我们就埋在心里的，然后呢，让我们整个成长过程当中更有方向，知道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1: 和开展的暑假红色丰碑青春向导主题铸魂育人活动圆满收官，百余名锦州返乡学子沉浸式感悟红色精神，
0: 授课、金融文化科普、专题团课学习、优秀学子表彰、授信四大环节，全方位拓宽青年视野，提升
6: 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团龄和区委积极联动本土红色资源，为青年朋友搭建起沉浸式的实践大课堂，带领青年
0: 特感悟听党指挥、敢于胜利的辽沈战役精神，厚植红色信仰。同时，下沉机关、社区一线参与政务实践、志愿服务、基层治理，在亲身实干中锤炼本领。

0: 将浸润童年，经典陪伴成长。同学们，世间好书万千，有的惊险有趣，有的热血励志。而有这样的一本书，只用一草一木、一人一事，描绘出最干净、最温柔的童年画卷。它安静治愈，充满诗意，被誉为最美的童年回忆录。
1: 今天放小学五年六班的王子莹，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萧红写的《呼兰河传》。
0: 子莹你好啊，很多同学
1: 的民俗风情也记录了他和祖父在菜园里嬉戏玩耍的点滴日常。整本书叙述十分亲切，就像邻家姐姐跟我们讲述王怎么长就怎么长。小萧红还可以在园子里随便跑随便玩，他还调皮地把玫瑰花插满了祖父的草帽，祖父不但没有责怪他，还笑着说花特别香。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仿佛感觉自己也站在这个园子里，阳光暖暖，把韭菜当作野草给割掉了，又把个微草当作谷穗留在地里。祖父没有半句责备，还耐心地教他分辨农作物。在祖父的身边，他可以快快乐乐、自由自在地做自己。
0: 那么读完这本书啊，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1: 就是从《呼兰河传》里节选出来的。这本书景物描写特别出色，火烧云、乡下小院、一年四季的风景都写得活灵活现。我们写作文的时候，可以模仿它的表现手法，摘抄里面的好词好句，写出来的作文画面感会更强，特别
0: 的精彩分享。同学们，一卷呼兰河，悠悠童年情，愿我们都能翻开这本好书，留住童真，珍藏温柔。本次分享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孤胆闯敌营，忠勇镇敌胆，独胆英雄捕凤刚以一己之力直面强敌的讲述，重温这位孤胆英雄的无畏征程。
2: 九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独胆英雄捕凤刚的故事，从塔山阵地八颗手榴弹微相继牺牲了，只剩下他一个人。捕凤刚满腔怒火，他腰别八颗手榴弹，迎着弹雨冲进敌群，迫使124名国民党军缴械投降，创下了阵前伏敌的光辉战绩。战后捕凤刚荣立特等功，法纪违不得，政策偏不得，作风歪不得，便宜占不得，群众离不得，在多次可以宁服，竟然就是当年著名的独胆英雄。1983年，捕凤刚因病去世，享年。
3: 为落实市委宣传部工作部署，在新学期开学前夕，古塔区委宣传部联合区应急局开展辖板行业相关法律法规，引导经营业者守法合规经营。下一步，古塔区委宣传部将持续加大出版，为广大青少年营造健康安全的文化环境。为帮助新任教师夯实教师基础与期许，即将奔赴太和区各中小学讲台，正式开启教书育人的崭新篇章。本次岗前培训由太和区教育局主办，区教师进修学校承办，各聘用学校全程协同配合，精准聚焦新教师入职刚需，课铸魂，以思政启智。近日，临河区开展以更续红色纪律血脉、坚守立德树人初心为主题的三级书记讲党课暨班主任开学第一节思政精课活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活动现场，全体人员观看了辽沈战役纪念馆红色情景剧《信念》，舞台之上，